0: 九群 HFYQ 说，早上好，今天的早饭是烤鸡翅、手抓饼、玉米、鸡蛋、芒果咖啡、牛奶，今天又是努力搬砖的一天啊。
1: 嗯，还有会飞的鱼哈，说要放假了啊，想着可以偷懒几天哈，今天早餐做的就很有动力，有这个呢油煎牛仔骨和烤肠，以及清炒西兰花，软乎乎的鸡蛋饼。
0: 对，还乐乐说，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想点一首思念。今天点歌特别多，我们不一定能唱得过来哈，如果我们的粉丝群没有照顾得到，或者是微信平台上的朋友点的歌没有照顾不到，那你就请在假期回来第一天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还会再唱啊。
1: 没错，来看到我们粉丝六群的晚风秋雨，他说今天红灯上很想点一首任贤齐的花好月圆，明天呢想祝自己中秋节快乐，希望能够点播成功。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抓紧进入红灯唱，希望大家点播的歌都能成功啊，我们也想多唱一唱，一起来唱歌啦。
2: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
3: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2: 贝贝屯可。
0: 好，接下来我们要唱这首《花好月圆》。明天呢就要迎来中秋假期了，在这里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大家，也是祝大家阖家团圆。

0: 好，接下来我们要唱这首私奔到月球。刚刚有位朋友特别点播哈，我们微信平台上的这位叫文文，他明天要跟家里人出去玩啦，所以想听一首私奔到月球，祝旅途愉快。
1: 是的，这个中秋假期之前很多朋友点了跟月有关的歌啊，一起唱起来吧。

0: 接下来，哎，这首歌啊，大家一听前奏，是不是很熟悉呢？
1: 凤凰传奇的《月亮之上》。
0: 对，这也是微信平台上哈、啊，这位叫做轻松烟火气啊，这名字还可以啊。他说：“月色如歌，佳节将至，想点一首《月亮之上》送给大家，好吧？你点这歌一点都不难。”
1: 我们一起遥望月亮。
2: 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昨天遗忘了，风干了又想。
1: 要加油哦！

0: 天
1: 加油来
0: 到你了说唱
1: 哟哦耶哦耶看见的看不见的瞬间的永恒超长大水飘扬哦耶哦耶来
0: 嗯我来唱了哇

0: 哦，过瘾了，过瘾了，过瘾了！
1: 还有接下来唱一首咱们合肥的，来自许嵩《泸州月》，好美的一首歌曲啊！
0: 哎，到我这就变深情了啊！
1: 啊，那更好啊，就要深情啊，对不对？我们一起坐在月光下赏月、喝茶、品月饼。

0: 带来的这首歌曲好经典，
1: 刘欢大哥的，
0: 好好听，
1: 弯弯的月亮，
0: 真的是一首一听就会让人觉得哇好浪漫，
1: 该团圆了。
0: 对，是，你知道吗，这首歌曲来自1989年，哎，那个时候是一部电视剧的插曲。

0: 今天的歌我们就唱到这里了，月色温柔，人间圆满，我愿愿大家在这个中秋假期放下忙碌，享受悠闲时光，
1: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2: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3: 后期享回金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2: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3: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2: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3: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4: 合肥冰壶首创而来8周年庆狂欢继续，超值折扣全年仅此一次，中秋佳节安徽非遗大师现场现艺，赏火刀、火龙棍、火扇三大非遗火舞秀，流光烈焰，燃亮月圆夜，9月25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壶首创而来过中秋，
5: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4: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8: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9: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0: 有音乐，更青春。
11: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12: 音乐陈飞扬
0: 陪你在路上。
12: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0: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2: 爱车投保选平安，
0: 全国通赔心放宽，
12: 贴心服务不间断，
0: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啊，这位叫做袁和医生啊，他说啊，今天来不及了，要上班了，祝主持人中秋快乐，因为他点了一首独家记忆啊。确实今天来不及了，
12: 等假期回来我们再唱给你听啊。
0: 对，是，待会儿我们会记下哈。同时还有 C 说，贝贝彭可早上好啊，这个他说我每次过节就喜欢听这首歌，当我学会的时候，他高兴地说：“这是我为他学的第一首歌。”可惜现在已经没有机会给他唱了啊！明天他应该睡懒觉，听不到了。所以今天想提前点一首《花好月圆》送给想念的人啊。
12: 是的，那我们也把这首歌送上了啊。
0: 是这个他是谁呢？是哪个他呢？我不知道这个他有没有听到啊。
12: 还有呢，这个小晴儿哈，今天发来了歌声，他说咳嗽真的好要人命啊。
0: 对，这昨天说的哈。对，今天看看怎么样。

好的，小青儿今天恢复得如何呢？昨天她因为咳嗽说唱歌，哎呀，就老想咳嗽嘛。马上放假了，好好休息，好好照顾自己啊。来，我们继续听听 Kim 的歌声。

0: 他乡路来来往，熙熙攘攘无常。长得太懂远方是故乡。
1: 茶花开了是这首歌吗、
2: 啊、谢谢 King 唱的这首歌、啊、
1: 这个也非常的适合这样的一个感觉、啊、很应景。好的，我们也是谢谢大家每天的这个好声音的分享，当然也欢迎更多爱唱歌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红灯唱，同时我们的年轮演唱会目前也正在寻找领唱员，
2: 想加入领唱员的话呢，现在可以直接关注、啊、这个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关注完呢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记得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发过来之后，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跟你进行联系了。
1: 对，这次的年轮演唱会那下一场在9月30号是在淮南，我的老家，所以淮南的听众9月30号我们也期待着在现场见到你啊，跟大家一起来唱歌。这回真的是线下奔赴，在线下一起来放声歌唱了、
2: 嗯、
1: 爱唱歌的你呢，当然也是我们节目经常听我们节目的粉丝朋友啊，也可以来到现场，因为我跟彭可都会到现场。
2: 是的，那当然这个30号嘛，马上你看唱完歌第二天就这个11假期了，多开心啊，对不对？
1: 是是，所以晚上就放松一下啊。好，接下来也要进入到我们的第二轮嘻哈搜获，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洁面三件套，包含金萃水150毫升、金萃乳125毫升、洁面125毫升，带礼盒礼袋啊，今天福利价699，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就可以找到。
2: 对，先来说一下洁面哈，它的泡沫非常的绵密干净呢，清爽，而且金萃水呢是上脸完全不黏腻，你拍几下就吸收了。当然这个金萃乳也很棒哈，你用完之后呢，这个是那种非常柔润的感觉、
1: 嗯、
2: 也不会泛油，
1: 不会厚重哈、
2: 嗯、
1: 是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699元到手三件正装，还带礼盒礼袋啊，这个我觉得非常的合适，送人也很好。那购买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就可以购买，下单呢添加客服微信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0: 好，秋冬啊，天气呢越来越干燥，很多人晚上睡觉呢，一觉到天亮，习惯呢整晚什么的不喝水。
1: 哎，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哈，我们的身体呢在夜间睡眠的时候会悄悄的流失水分，包括你呼吸啊、皮肤出汗啊，像

0: 频繁企业上厕所影响休息的质量。
1: 对，还有就是方式，就是一定要小口慢饮啊，让身体温和吸收，不要大口猛灌，对于血管跟肠胃呢，这样小口喝更加友好。
0: 当然这个小小的睡前补水习惯啊，你坚持下来的话呢，就是对心脑血管最好的一个日常呵护了。下面这首歌来自于蓝又时的伦敦的爱情送给大家，也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马上8:30的这个音乐陈会完呢，我们会给大家介绍相应季节的旅行目的地。

0: 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3: 合肥冰壶首创而来8周年庆，狂欢继续！超值折扣，全年仅此一次。中秋佳节，安徽非遗大师现场现艺，赏火刀、火龙棍、火扇三大非遗火舞秀，流光烈焰，燃亮月圆夜。9月25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壶首创而来过中秋。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

0: 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我最近心情很不好。
4: 你呢？下楼到小区里啊，跟大妈们聊聊天。一般呢，不出10分钟，你就能知道哪栋楼的谁谁谁比你过得还惨，非常治愈哟。哦。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5: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音乐陈飞扬，
4: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爱车投保选平安，
4: 全国通赔心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4: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1: 早上好，
4: 接下来进入音乐陈慧兰的板块啊。今天我们分享的目的地是一座人少低调的江南小城，有秋蟹肥美，有狐仙飘香，还有着满城近代黄金甲的银杏纷飞啊。这里呢就是最低调的，哪里呢？世界银杏故乡，漫天银杏堪比腾冲，就是浙江的长兴，秋日最值得一去的江南小城。
1: 对，长兴呢总是人少静谧哈，有十里银杏延绵成海，当然还有一些古村啊、茶院等等哈，就仿佛呢岁月在这个地方留下了深厚的痕迹，世外桃源一般啊。
4: 对，每到秋天总有大批人奔赴同城去腾冲啊，拥抱这个金灿的银杏雨。很少人知道低调的长兴也是被银杏包裹的一个城市啊，这里是世界银杏故乡，还有着全国五大银杏基地之一哦。
1: 对，当然如果论起长兴最美的银杏哈，一定绕不开八都界的银杏长廊。这里生长着30000多棵原生态的银杏树哈，密密匝匝的就分布在道路了两边，有了这个古银杏之乡的美称，还有呢银杞第一园的美誉。
4: 是，每到11月中旬到12月中旬，大片大片的银杏呢被这个裹上了灿灿的金黄啊，绵延成了10余里的银杏长廊，远远望去就是无垠的一个绚烂秋色。而且你知道吗，它比腾冲还要浓烈啊。
1: 对，漫步在笔直的大道间哈，宛如下了一场这个簌簌的银杏雨一般，漫天的银杏静静飘落，擦过肩头落入怀中，像是一场盛大的无声的轰轰烈烈的秋日仪式一般。
4: 哇，想想都很好看
1: 啊。对啊，
4: 当然要感受银杏村的烟火气呢，千万不要错过哪里呢，就是方一村的古银杏公园。
1: 哎，没错哈，这个村落呢长着一棵1300多年的银杏古树哈，周边呢则是数百棵百年银杏啊，当微风拂过杏叶的时候呢，就像是与时光在一起。
4: 好，再到了11月中下旬啊，这株千年的银杏呢就会被刷的披上了一身金灿啊，掩映着秋日湛蓝的晴空，非常明媚和温暖，让人忍不住来驻足看这个1300多年的银杏古树啊。
1: 对啊，不只有巨大的银杏王哈，这里呢依旧居住着当地的这个人家，几乎呢家家门前都种着这个银杏树哈啊，比如说有这个白墙屋瓦，有袅袅炊烟，加上一颗颗金灿灿的这个银杏树，仿佛一下子就走进了田园画卷一般。
4: 是的，扑面而来就是那种鲜活的烟火气啊。当然了，我们在这里呢行至银杏长廊的深处，还能够看到什么呢，就是空王教寺啊。这个寺前有一株千年古银杏，也是被誉为长兴的古银杏皇后啊。
1: 对，不用远赴西安啊，也能漫步在古寺与银杏之间。千年的银杏树呢是那么的枝繁叶茂哈啊，然后呢这个落叶飘落下来的时候，就像蝴蝶一般纷纷飞舞，脚踩在地面上就会发出那种咔哧咔哧的轻响声啊。
4: 对，而在这边的方岩村呢也有一大片茂林的银杏林哈，这里呢也是八都界的一个最佳摄影地了，沿着山坡缓缓向上，就能遇见200多棵参天的野生银杏树啊，姿态肆意交错生长啊，宛如走进了秋日的金色国度啊。
1: 嗯，是的，若是呢想找一处人少免费的小众银杏林，建议大家呢你可以去龙山大道，这里呢也是私藏的赏银杏的好去处哈，甚至可能连很多本地人都不知道这个地方哦。
4: 对，所以说啊，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地方非常适合去看秋景啊，如果你喜欢银杏的那种金灿灿的颜色的话呢，不妨去感受一下。好了，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分享，
1: 来听这首《山野的风》送给大家。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今天的目的地，就是长兴啊，隐匿了千年的岁月哈、啊。长兴从来不缺古朴悠然，也不乏自在的烟火气。
1: 是的，来到长兴啊，闲暇的时候呢，你可以去爬山看云海，在茶园里面呢喝盏清茶，在古镇里呢信步闲逛，很适合从城市逃出来啊，在这边小住几天，远离尘嚣。
0: 是的，当然这里不只是我们刚刚所说到的景美啊，长兴的美食也是一绝，凭借着一碗干挑面就征服了舌尖啊。那午后呢有羊肉和羊肉汤填饱饥肠辘辘，这里还有太湖蟹还有鳝丝等一些肥美的湖鲜。长兴的秋天我觉得真的比想象中还要好吃100倍呢。
1: 对，说到这个干挑面哈、啊、它讲究的就是一个干字啊，没有汤汁，仅有少量的这个新鲜的猪油，再添上啊店家自制的酱料，用筷子呢不断的搅拌，干而不涩，滑而不腻，满满的这个猪油香哈、啊、扑鼻而来。
0: 对，我觉得这个你肯定爱吃啊，
1: 因为我就喜欢吃干拌的、
0: 这个、是拌完面你还可以加入花式的浇头，不拘于肉圆子、素鸡、鳝丝啊、青椒肉丝啊等等啊，想吃什么加什么，吃的时候还会高高的挑起面条，任每一个面条裹满了油亮的酱汁啊。
1: 对，因为这个长兴呢它地处于太湖的旁边啊，所以说长兴的湖鲜河鲜也是非常的丰盛的，而最出名的呢就要数太湖三白了。这三白指的是哈、啊、这个白鱼、银鱼还有白虾。
0: 对，鲜活的白鱼用来清蒸，哎，刚刚好，肉质细腻啊，吃起来格外的鲜美。而白虾呢，则多用盐水锁住鲜美的 Q 弹，或是做成那种呛醉白虾啊，实打实的生猛啊。
1: 嗯，听着就很好吃啊。
0: 对，
1: 还有这个无骨无刺的银鱼，很适合呢跟蛋啊，这个就是鸡蛋
0: 银鱼炒蛋，
1: 对、嗯，或者呢是做成银鱼羹，那个鸡蛋的嫩滑与银鱼的这个鲜香啊交织在了一起，我真的很绝，很好吃啊。
0: 是，寒冷的冬天，不少地方都有着进补羊肉的习俗啊，而长兴的这个吕山呢，则是大名鼎鼎的一个湖羊的发源地之一了，坐拥着全省最鲜最嫩的羊肉哦。
1: 嗯，是的，那正宗的这个湖羊哈，就生长在长兴县的吕山湖周边，吃着呢是纯天然无污染的这个湖畔的青草长大，所以说它的肉质哇，这个听听人家的生长环境，这个肉质就很格外的细腻，不带有一丝的这个膻味哈、啊，也是让不少老饕呢称赞不已啊。
0: 是，当地人也解锁了湖羊的 N 种花式吃法，红烧吃的是浓油酱香，白切哎吃的是本真的至鲜，还有果冻般顺滑的冻羊肉啊，吃口羊肉，喝口羊汤，这个秋天实在惬意哦。
1: 有机会去长兴转一转吧。下面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张学友，学友大哥的《秋意浓》，送给大家。

0: 合肥冰壶首创奥莱八周年庆狂欢继续，超值折扣全年仅此一次。中秋佳节，安徽非遗大师现场现役，赏火刀、火龙棍、火扇三大非遗火舞秀，流光烈焰，燃亮月圆夜。9月25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过中秋。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一天，阿小木和黑小米在一间餐厅里吃饭，买单的时候阿小木发现忘记带钱了。
3: 黑小米，你能借我点钱吗？
4: 不好意思，我也没带。
3: 那老板不好意思，我忘带钱了，能吃个霸王餐吗？
2: 只见阿小木被两个彪形大汉拖到店门口，老板飞起一脚就把阿小木踹得远远的。黑小米见状擦了擦嘴，
4: 老板买单啊。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0: 每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这里是 FM 89.5，
7: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9: 音乐陈飞扬
10: 陪你在路上。
9: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0: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9: 爱车投保选平安，
10: 全国通赔新放宽，
9: 贴心服务不间断，
10: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最近啊，某国际大牌服装因安全指标的超标问题呢被官方调查，让很多人开始重视日常的衣物安全了。
9: 那长期穿不合格的衣物啊，对身体伤害是很大的，包括呢致癌芳香这些染料啊，会通过皮肤呢渗入到我们的人体，破坏我们的细胞的 DNA， 诱发多种这个肿瘤疾病，包括甲醛超标会刺激我们的呼吸道，引发呢喉咙干痒、咳嗽，还会这个导致皮肤反复的出现瘙痒的情况啊。
10: 是的，提醒大家，很多不合格的服装含有这个含氟化的合物啊，被称为是永久化学品，会长期堆积在体内，影响免疫代谢系统，对于女性生育力也会造成一个负面影响啊。
9: 是的啊，一般来说呢，有两类的衣服踩坑的概率比较高，大家买的时候一定要多留意啊。
10: 首先是深色的黑色衣服啊，这个深色面料能够遮盖生产的瑕疵，也是劣质材料的一个重灾区了。
9: 对，其次呢是各类的牛仔服饰哈，包括牛仔固色啊、定型的制作工序啊，会用到大量的化学制剂哈，极易残留甲醛和硫化物。
10: 哎，相关的测评也显示哈，低价的牛仔服装的致癌染料超标率很高，而且这类有害物质普通的水洗根本洗不掉。
9: 对，教大家几个简单实用的挑衣服的技巧啊，咱们可以轻松的避开这些问题。比如说第一个就是闻气味，那新衣服如果有很刺鼻难闻的异味，说明化学残留有可能超标了，
10: 对，
9: 直接放弃别买了
10: 啊。还要看吊牌啊，认准衣服的安全等级，贴身衣服必须选 B 类，没有合格证、洗涤标的三无产品坚决不买。
9: 对，还有呢就是不要贪机低价捡漏这个避开来路不明的外贸尾单，大多可能是翻新的旧衣或者洋垃圾啊。
10: 对，第四就是贴身的内衣、打底裤优先选择浅色款式啊，染料少，残留更低。
9: 当然也提醒大家，穿衣服不只是看款式、拼价格，安全才是第一位的。新买的衣服，尤其是贴身的衣物一定要清洗之后再穿，守护好自己和家人健康。来听这首新裤子的《银河漂移》送给大家。

0: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啊，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也是提示，假期出行安全第一，要自觉遵守遵规守法，平安文明出行。
1: 是的，高速公路行车啊，要保持安全的车距、车速，不超速、不疲劳。驶出高速的时候呢，要提前变道、减速慢行，切勿在这个出口紧急急刹呀、倒车啊、逆行等违法行为啊。
0: 对，遇到前方车辆排队缓行的时候，要提前减速，耐心等待，有序通行，不要占用应急车道。
1: 对，
0: 那驾驶具有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的时候，切勿脱手脱眼啊。
1: 对，如果车辆呢发生故障或者是事故哈，一定要牢记车靠边开双闪，人撤离，设警示，速报警，不要在车道内停留，拍照协商争执，避免发生二次事故。
0: 对，山区的景区道路行车的时候要减速慢行，谨慎会车，警惕弯道，会车的时候要减速靠右，平稳行驶。那超车的时候呢，要确保前方还有后方的安全，切勿强超强会。
1: 对，当然通过弯道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减速啊，不要占用对方车道这个来进行行驶。如果是越过黄石线超车的话呢，更不要猛打方向盘，急踩刹车，避免车辆失控。
0: 是的，还有雨雾天气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降速控距亮尾，不要急刹车，也不要急加速，频繁变道。若是遇到暴雨大雾能见度比较低的时候，就要就近驶入服务区或者是安全区域停车等待，不要冒险继续赶路啊。那遇到积水路段也不要冒险强行通过。
1: 对，还有自驾出行的时候啊，提前关注好天气情况，提前规划好行车的路线，提前检查好车辆的安全状况。那这个行驶之前啊，又确保自己充分休息了，严禁疲劳驾驶。
0: 是，特别提示假期聚餐聚会之后呢，切勿醉驾酒驾啊！明天就是中秋小长假了，也是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团圆。
1: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回春丹乐队的《鲜花》，那我们中秋假期之后不见不散啦，拜拜。

0: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2: 乳臭面霜该换滋润的了。SK2 大红瓶80克，大容量老版，滋润型清爽型可选，359元，加赠神仙水30毫升3瓶，滋润型质地柔润绵密，像奶油，上脸好推开，吸收后不黏腻，补门肤，帮助肌肤锁水滋润，清爽型轻盈，适合偏油肤质，先用神仙水打底再涂面霜，一水一霜搭配完整，小样出门带着够几天用，359元到手。大红瓶80克，加3瓶神仙水，需要涂面霜的朋友可以果断入手。
1: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4: 6月26日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7: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徐子卫，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和年轮一起唱，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杰克牛仔的歌声沙哑又怅然，多少故事在时光里悄然褪色，多少情深终究没能走到圆满，很多人错过了就是错过了，有些遗憾再也没有重来的机会。

站在原地还以为回得去，可这世间有成千上万种爱，却没有一种爱可以重来。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愿我们都能珍惜眼前的温暖，别让遗憾留在以后的岁月中。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

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好，欢迎大家在9:07的时候来锁定音乐广播畅享89.5的频率，来收听此刻我们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00到11:00我们将会继续陪伴大家出行。那今天呢是9月24号，中秋小长假最后一天工作日，让我们继续在岗。今天开场听到华晨宇和杨宗纬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国王与乞丐》。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来自华晨宇和杨宗纬，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国王与乞丐》。九点十分，欢迎回来了。今天呢，因为是月饼节前的最后一天工作日，明天呢，我们就可以在非常有仪式感的日子当中吃到这个有仪式感的食物啊。但是呢，有一些就是吃月饼的一些健康的小技巧，我们要安利给大家。普通人担心吃多了会变胖，那糖尿病患者害怕影响血糖，那怎么样吃月饼不成为健康的负担？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看。首先控制分量，一个普通大小的月饼你切成4到8块，普通人呢细嚼慢咽，少餐这个少吃多餐。那糖尿病患者呢建议每天吃1到2小块，而且不要连续的去吃。还有就是减少其他热量的摄入，吃了月饼就要相应的减少其他的，比如在用餐的时间减少主食，把它算作这顿饭整体热量的一部分，避免消化不良。再有，你要学着去看一些食物的配料表，你购买无糖月饼的时候你要查看它的配料表，避免选择比如说它已经标注了、有一些这个麦芽糖浆啊、或者是葡萄糖浆等等成分的一些产品，尽量你要去选择碳水化合物和脂肪含量比较少的。再有呢，就是看它的搭配啊，你不能去搭配油腻的食物，比如说我已经吃了月饼了，这个含糖量已经很高的食物，你还要再去吃肥肉或辛辣食品，以及果汁、水果、粥啊等等高糖分类的，不然的话这个血糖就容易怎么办？招架不住了。我们可以搭配什么呢？清淡的茶水呀、低热量的水果啊，比如说柚子、橙子啊，所以不仅解腻，而且还注意消化。还有就是不要吃得太快，容易导致消化不良。再有就是三高人群啊，这个年老体弱以及幼儿啊，对月饼要口下留情。来听江映蓉的歌。

0: waiting for your calling， 可却没有回应。喧闹的世界，
1: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3: ，Wonderful，
2: 有音乐更青春。
4: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5: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4: 真诚与机智并存。
5: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4: 调皮透着可爱。
5: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4: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5: 好，欢迎大家接着回来了。在9月22号一大早的时候呢，就如果你路过北京天安门广场，大家就会惊喜地发现祝福祖国巨型花篮的主体已经合拢了，阳光倾泻在天安门广场上，巨型的花篮很高大很鲜艳，引得市民的游客纷纷拍照留念。那么花篮里面插着牡丹、月季、水仙、梅花等等花朵，以及石榴、苹果、柿子，寓意着繁花似锦、硕果累累。然后这个篮体南侧呢写着祝福祖国1949到2026，北侧呢写着欢度国庆1949-2026。那么在几天前呢，花果已经在天安门广场开始插制，还有一部分这个构件呢在场外完成加工，那么已经开始这个吊装和拼接了。21号晚上到22号凌晨，上百名的吊装工人呢、花艺师啊、电气工程师啊等等技术保障团队和管理人员已经进场了。然后这个吊装作业的各项环节紧张有序，施工最大的难点呢在于这个果盘它的吊装和果篮的这个合拢，这个篮子呢直径就10多米那么长，所以插好的花朵啊、水果之后，这个重量呢又达到了几十吨，所以园林工人操作两部吊车同时作业，需要步调一致、精准入位，真的是繁花似锦、硕果累累，因国庆天安门广场大花篮亮相了。如果今年中秋国庆大家要去北京的话，一定记得北京天安门广场打卡拍照留恋，共度国庆。王力宏，爱的就是你。

嗨，感觉正正好，一路微微笑。9:22，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今天呢是中秋小长假最后一天工作日啊，目前依然在岗啊，所以呢也是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可以听着好听的音乐哦，觉得今天一天是非常轻松又惬意的。然后今天晚上呢，其实我还有一个工作任务哈，要跟着我们合肥的这个爱乐团呢，要举行一个中秋的快闪的活动，然后呢将会在两个地方呢跟大家邂逅，暂时保密一下。如果你今天看到有啊非常好听的中国传统的这个民乐，或者看到有一个主持人正在做现场直播的话，一定就来跟我们主动搭讪一下哈。那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因为在这个季节当中，就是你就是有意识的都会要去吃一口这个非常具有仪式感的这个日子当中的一个食物，就是月饼了。那么如果我们吃了一整块月饼，

0: Yes, sir.
1: 全家运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两清照。
2: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1: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3: All right, here we go.
4: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来自飞儿乐团，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把爱放开。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接下来看一看年轻人爱上了工位种菜了，比如说黄瓜呀、辣椒呀、小番茄呀，现在不少职场年轻人把它们种在了办公室，然后工位种菜正成为了职场当中的新潮流。蔬菜生长呢需要阳光，因此呢办公室向阳面的那个窗台呀，几乎成了这些盆栽蔬菜的专属地。员工呢还为菜地配备了比如说松土铲啊、还有浇水的喷壶啊等等多种种菜的工具。对于年轻职场人而言呢，工位种菜不仅是解压疗愈的途径，它还是一种这个社交的新的方式。所以你的工位上种菜了吗？这个他们已经成了年轻人上班的这个上班搭子了。还有呢，其实我们还是应该要向内求哈，多一点输出型爱好会带来持续的正向反馈。就无论你的性格内向外向，人都有表达和交流的本能那些需求。所以比如说看电影啊、听音乐啊等等这种输入型的爱好，不同的就是输出型爱好它更加强调向外创造与表达，比如说写作、摄影、书法、绘画，或者说还有手工等等，就这类爱好，它通过文字、图形等等，让个人与世界建立更加深层次的连接，也帮助减少因为社交少而产生的局外人的一些感受。当然了，随着作品的积累和进步，那大家也能够从中获得持续的这种正向型的反馈和成就感，让独处时光充实而充满意义。下一趴听到南征北战的歌，唱首歌，以及稍后张德以林这首歌名字叫《雨伞》。

0: 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0: 好，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闻，欢迎继续分享给我们。接下来我们说，因为这个中秋节嘛，也快到了，所以大家呢，接下来要吃超多的一些美食，而且现在当下呢，又正好是秋天，所以我们要建议大家，秋天饮食应该叫减辛增酸，酸味呢有收敛的作用，可以防止人体津液过度流失导致的燥热，比如说口干呐、眼睛很干呐，并且酸味能够通肝气，平衡肺气，与秋季养肺相吻合。那么味道比较甜酸的一些食物，比如说乌梅呀、山楂呀、柿子呀、葡萄啊等等，那这些食物的皮有一个共同的点就是发涩，这个涩味呢正好应对了秋季的收敛之气。另外呢，还可以常常用，比如说银耳啊、百合啊、莲藕啊、山药啊等等，这个煲汤熬粥，然后这个白色植物呢就可以起到比如说清热啊、润肺啊、生津的一些效果了。怎么吃才能够更加的健康？其实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也是这样，亲密关系当中控制欲强的人都是怎样的呢？比如说他们缺乏共情能力，这类人呢通常有一个思维，只能从自己的角度考虑，出于对对错的敏感，他们在别人提出不同意见的时候会马上进行自我保护，试图说服自己才是正确的，来避免体验我说的不对的一些糟糕的感受。他们很难有理解别人感受或想法的能力。还有就是犯错，他们也许曾经因为犯错承受了巨大代价，或者是亲人的指责，或者是来自于生活的惩罚，所以对他们来说犯错是很可怕的事情。再有就是生活，他们很难通常很难让自己过得舒心，甚至多数时候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是不满意的，充满了挑剔和指责。当他们没有办法体验美好生活，自然也没有办法欣赏他人的选择和生活了。所以亲密关系当中如果出现这种控制欲很强，比如说家庭和亲密关系中，他们可能会遇到特别爱指导安排他人生活的人。所以就我们接下来就做了一个分析了哈，林俊杰这首歌《曹操》。

0: 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备一份拿得出手的礼，兰蔻精纯眼霜套盒，眼霜正装20毫升加小样5毫升三瓶，精华水小样30毫升，还送礼袋499元。精纯眼霜质地丰润绵密像奶油，取一点在眼中轻轻点拍就化开，滋润感足但不黏腻，蕴含玫瑰精粹帮助眼周保持水润，摸起来柔软细滑，小样出差带着方便，眼周护理不中断。499元一套眼霜正装加小样，共35毫升，再配30毫升精华水和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体面。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

0: 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2: 现在是上午10点，我是唱作人李俊逸，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5: Greetings, here we go。
4: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6: 我们欢迎一下大家在10点01分的时候继续回来收听正在直播的一路微微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闻，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然后在我们今天的微旅行的板块当中呢，要带大家来盘点到的是非常具有烟火气的一些县城。就当代的生活节奏已经越来越快了，焦虑和内卷的压力让人喘不过气来，人们不再扎堆去热门网红都市了，而是奔向小县城。没有人挤来挤去的热闹的场面，没有匆匆忙忙的催促声，山水古城烟火气融为一体，时间也好像慢了下来。那都有哪些城市呢？首先第一个我们给大家来安利的是云南的建水。在建水呢，时间就是用来慢慢消磨的。这座滇南古城有上千年的历史，千年文庙书香四溢，建水紫陶世代相传，朝阳楼比天安门还要早建了28年，所以它的古城的底蕴是很深厚的。乘坐百年米轨小火车慢慢穿行在乡村田野之间，早晨呢吃一碗香喷喷的草芽米线，下午漫步在朱家花园当中体验一下滇南大观园的昔日风采，不急不躁的逛一逛古城，再看一眼市井的热闹，享受慢慢的滇南生活。那第二个给大家推荐的是山东的青州，古九州之一的青州呢，是一座真正可以让人慢下来的古城。古城景区不收大门票，本地的百姓呢依旧世代生活在街巷之中，千年这个府城烟火也是生生不息的。全城分布了95处街头公园，400多公里旅游绿道串联各处景点。那当然满城的绿也是扑面而来，漫步偶园街，偶遇各类非遗展演，走进青州博物馆一睹明代状元卷啊，那里的一抹千年微笑，登上云门山呢也可以仰望天下第一兽的这个古石刻啊，去往景堂古村呢山泉叮咚，感受石头村落的安静闲适。我们来听这个时间段的第一首歌，来自于蓝又石所带来的，名字叫做伦敦的爱情。

0: 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2: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1: 真诚与机智并存。
2: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1: 调皮透着可爱。
2: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1: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 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好，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今天我们说烟火气很足的一些城市啊，第三个呢就是浙江的松阳了。相比于乌镇、西塘的喧嚣热闹，松阳呢保留了江南最质朴的样子。全县呢有75个国家传统的古村落，散布在青山白云之中，商业化程度很低，所以呢你不必打卡行程，然后在有一些书店里就可以静静的阅读一本书。在这个松庄村古落呢，可以溪水边静静的发呆，或者骑着自行车穿行在万亩茶园之间。夜晚降临的时候呢，远离城市的灯光污染，仰望满天繁星，所有的精神压力呢，都可以在这里慢慢的得到了缓解。再有呢就是贵州的镇远了。这个地方呢画出了一道优美的 S 型的弯道，把整座镇远古城呢环抱其中，形成了太极的格局。2000多年的古城呢依山傍水，这个地方的建筑呢汇集了儒家的一些文化在这个地方交融。白天漫步青山版的这个古街，看山和古城相映，等到夜幕降临的时候，沿河灯火次第亮起，晚风呢又拂过河面，所有紧绷的情绪都会随着晚风慢慢的消散。晚上呢还可以吃一锅地道的酸汤鱼，沉浸式的感受西南小城独有的这种温柔。再有呢就是福建的长汀了。这个水缓缓地流过千年古城，古城墙呢又历经了岁月的沧桑，所以客家呢就很静静地矗立在这个地方，每一步行走都能触摸着厚重的历史。这个地方没有过度的商业化的喧嚣，市井的烟火气呢格外的浓厚。你比如说逛店呢，一路可以品尝豆腐干呢等等客家的美食，然后可以体味客家文化的这种深厚的底蕴。当地人淳朴随和，节奏舒缓，在这座客家小城最平凡的烟火也是最能抚慰人心。来听严仁中这首歌，名字叫做《追风》。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言人中，这首歌曲名字叫做《追风》，继续回来了。那下一趴我们跟各位来聊聊看，就是非常有烟火气的一个城市，四川的阆中啊，作为中国四大古城之一，阆中呢算是其中商业化最轻的一座城市了。三面环山，三面环水，是大名鼎鼎的风水古城，满城淡淡的宝宁醋香气环绕街巷。那不必走马观花打卡，找一家街边的茶馆坐下，晒晒太阳，喝茶，听川剧，尝一口张飞牛肉，然后再喝一碗醋饮。老街之上呢，老人休闲踱步，生活气息很浓厚，沉浸式的体验，安逸舒适的川北的慢生活。再有呢，就是广西的靖西了。来到靖西，就好像闯进了一幅卡斯特的山水画卷，连绵的峰林啊，通灵的大峡谷啊，风光完全不输桂林，游客却很少上很多。这里气候很宜人，常年气温大约20摄氏度，空气清新温润。然后在鹅泉湖畔漫步，田园的山水尽收眼底。走进通灵大峡谷，一睹188米落差的磅礴的大瀑布。远离热闹的这个城市，山水相伴，也可以吸氧洗肺，全身心回归大自然。还有呢，就是中北湖北的钟祥，很多人对这个钟祥其实并不熟悉，它其实也是世界长寿之乡。这个小城的节奏生活很缓慢，物价很亲民，当地人呢又很温和友善。世界文化遗产在这个地方有了一个明显的这个停步啊，所以当你走进莫愁村，几十种非遗特色小吃琳琅满目，沉浸式的去感受长寿饮食文化，所以你不必奔赴远方，在这座安静的古城悠闲度日，可以感受一下安逸松弛的小城日常。我们来听你相逢在那黑夜的网上，以及宝石这首歌叫《这世界我来过》。

未攀过的高山到底能有几座，还未突破的记录究竟能有几个，也许平凡的出身永远是我底色，直到倔强的灵魂遇见奥林匹克。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嗨，欢迎一下大家在10:30的时候回来收听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那今天微音乐我们要听戴佩妮的歌，首先这首是她的《辛德瑞拉》。

辛德瑞拉这首歌曲呢，其实它是对经典的灰姑娘童话的颠覆性改写。它是以流行摇滚为基底，当然戴佩妮标志性的细腻声音也是注入了充满爆发力的演绎，让这首歌曲非常的有力量感。而且这首歌它其实是很跳脱了那种传统的浪漫的叙事，没有玻璃鞋、舞会装和王子白马的经典桥段，就是聚焦了普通女孩的那种真实的心境。继续下趴回来，这首歌名字叫《纯属意外》。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戴佩妮，《纯属意外》。我觉得这张专辑因为是在2013年发行的嘛，是《自由与破碎》当中重构的戴佩妮，她是因为获得了很多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最佳专辑制作人奖，也是她标志着从情歌才女向全能音乐人彻底蜕变。所以这张专辑以自由为核心命题，通过这种曲风。情感剖析呈现了一个更加立体、更加成熟的他。然后这首歌他其实也是为了追求极致的这种松弛感和灵感的爆发，他带领团队远赴巴厘岛，在一栋带有游泳池的别墅当中进行同步的 live 编曲录音。尽管面临着电压不稳、设备调试等等重重困难，但是这种非标准化的创作环境却赋予了专辑独特的生命力。下一趴，这首歌名字叫《多亏你》啊。

0: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好，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下一趴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呢，就是时光沉淀过后的感觉，一场关于懂得的音乐对话，就是由吴克群和戴佩妮共同来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念念，不仅是一首流行歌，它也是跨越了20多年友谊的音乐见证。因为这首作品是当年音综有歌2024，然后收录在吴克群个人专辑当中，然后再拿过来两个人一起来演唱，所以他也被称之为叫做莫逆之交的温柔回应。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吴克群和戴佩妮，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念念》，就是有些话我不说你也能懂，就是特别需要这种心灵很默契的朋友哈。接下来呢，我们给各位安利一个广告，因你赴星光，逐梦新一站，安徽省大学生校园十大歌手大赛暨2026年合肥新站高新区第9届大学生歌手大赛总决赛即将燃情开唱，20强选手将会蓄势待发，只等舞台亮起一展青春锋芒。从今天开始呢，关注合肥新展区微信公众号，私信小编就有机会领取决赛门票。那10月2号来少泉体育中心听大学生自己的群星演唱会，我们现场见。

我们刚听到戴佩妮这首歌曲，名字叫做你要的爱。今天节目要结束啦，然后最好还有福利给大家。平安车险提醒您，单方事故不用等，拍照上传就赔付，三免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让您的上班路更加的安心。服务热线4008-60-4008-60。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啦，提前祝大家中秋节愉快，那我们节后回来再见了，拜拜。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乳秋皮肤偏干，底妆容易卡粉，向万晨 CPB 新款长管隔离滋润型37毫升，单支199元，两支349元，质地像丝缎一样柔滑水润，上脸好推开，均匀肤色，后续底妆服贴持久，自然提亮，让皮肤透出通透光泽。不想用粉底时，单涂它压层散粉就能出门，妆感清透自然。新款滋润度升级，干皮不拔干，混油也不闷，两支349元，回购或者想试新款都合适，囤着慢慢用。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现在是中午11点，我是唱作人李俊逸。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和年轮一起唱。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迪克牛仔的歌声沙哑又怅然，多少故事在时光里悄然褪色，多少情深终究没能走到圆满，很多人错过了就是错过了，有些遗憾再也没有重来的机会。常常

站在原地还以为回得去，可这世间有成千上万种爱，却没有一种爱可以重来。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愿我们都能珍惜眼前的温暖，别让遗憾留在以后的岁月中。

90s hit music，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好了，午间的11:08，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爱现场，我是晨曦，希望可以用音乐赶走你一上午的疲惫和烦恼，为你充电打气加油，能量加满，迎接下午的工作。今天也是2026年的9月24号，星期四啊，也是我们一周一次的上星日。那本周呢，像是张艺兴、还有易烊千玺、还有于嘉韵啊等等歌手，都发行了他们的新单。那另外还有影视剧的 OST 也都上线了。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前一个小时跟你一起来解锁一下本周的新歌部分。生活总是一成不变哈，很多朋友就非常的喜欢去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啊，包括看新剧，还有就是看新的电影，或者说去一家新开的餐厅吃饭呢，还有就是要听新歌了。但是呢，也不用着急把所有新鲜的事物都一下子塞进我们的生活，可以先从更新你的歌单开始，让不同的旋律慢慢的渗进重复的三餐和通勤当中，那么你就会发现平淡的日子也能够慢慢的长出新的光泽。我们来听于嘉韵的这首新歌《爱的意义》。

好了，我们听到的这首新歌呢，是来自于王俊凯和周杰伦的合作，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那夜夏天》。哇，真的太幸福了。因为为什么说这么幸福呢？因为王俊凯他从小的偶像就是周杰伦，这也是他从少年时期就公开认定的人生的第一个偶像，也是华语乐坛公认的追星双向奔赴的典范。两个人其实的这个正式的音乐合作呢，共有两首核心的作品，也见证了两位从偶像与粉丝到这个亦师亦友的音乐联动。熟悉的朋友可能都比较清楚哈，在2015年的时候呢，周杰伦就为TFBOYS 量身打造了一首这个周氏校园风的歌曲，叫做《盛夏的盛夏》。当时呢，这首歌是由周杰伦作曲，黄俊朗作词，林迈克担任编曲，然后王俊凯呢作为组合成员参与演唱。这也是两个人最早的正式的音乐交集，收录于他们当时的一个专辑《大梦想家》当中。2026年，今年夏天啊，在9月19号的时候呢，王俊凯在他的巡回演唱会的这个北京站全球首唱了周杰伦为他作曲的这首《那夜夏天》，然后是由王俊凯自己来独立作词，也是两个人时隔11年的再度联手。当时的这场演唱会结束之后呢，周杰伦半个小时就转发认证了哈，全宇宙首唱，然后呢配文标志性的哎呦，小凯首唱新歌。这首歌曲呢也延续了青春校园的那种夏天的氛围，被粉丝就称为盛夏故事的一种续写。那也很巧合哈，今天晚上呢，周杰伦2026年《爱在南京》中秋专属演唱会，也会在今天晚上的7点钟在南京奥体中心体育场正式的开唱了，连演3场，覆盖了整个中秋假期，可以说是陪歌迷朋友在精灵的月圆夜啊，共赴青春之约。我相信，咱们安徽呢，一定也有很多很多幸运的粉丝抢到了这场南京演唱会的票，那就祝福你们今天晚上啊，看得愉快吧。好了，11点18分哈，我们继续要来听到的新歌部分是来自于王俊凯的好朋友易烊千玺带来的一首新歌《听见》。

告白的歌曲。整首歌曲的情绪推进呢，也极具层次感。它的主歌是用简静的那种旋律，然后铺陈细腻的心事，从试探的心动慢慢的升温。然后我们听到副歌部分，你就会听到还是无声给我回应的那种问句当中攀上了情绪的高点，然后加上袁娅维她标志性的这种很通透的细腻的声线，就把成年人爱情里面的笃定啊、克制啊，还有一些这个怅然呐、啊，全部都揉进了旋律当中。它是既唱出了那种心动的温热感，也带出了关系没有定下来的那一种有些纠结呀、啊七上八下呀，就是那种很绵长的余韵的感觉。再加上这首歌它的这个弦乐部分呢，是由国际首席爱乐乐团的弦乐，就很像是潮水般起起落落，也为袁娅维极具穿透力的声线撑起了丰盈的听觉层次，让整首歌的情感内核呢又饱满又厚重，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好听就对了。好啦，11:26哈，早春晴朗，不知道这部剧你有没有追呢？祝你的初秋也晴朗。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先进一小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哎，你有根白头发，我帮你拔了吧。
3: 不能拔，拔一根长十根。
2: 为什么？
3: 因为周围的黑头发看到亲人被拔走，脸都吓白了呀。
2: 哎，好吧，你赢了。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 好了，11:30，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由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爱现场，我是晨曦。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24号，星期四哈，也是我们中秋小长假的前一个工作日。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今天这个心情啊，一定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呢，天气咱们还是要关注一下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哈，据安徽气象台最新的预报，今天开始呢，全省是有较明显的一个降水的过程。明天江北部分地区是有大雨，局部暴雨，江南局部的最高温度是35度。再来看到降水预报，29号之前呢，我省是多阴雨天气，24到28号江北有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25号江北部分地区是有大雨，局部暴雨，26到28号江北部分地区是有大雨的。再来看到气温预报，未来一周呢，江南地区气温比较高，24到29号江北的最高气温是24到29度，其中呢25号江淮之间30到32度，江南最高气温30到33度，局部35度以上啦。具体到咱们合肥呢，预计未来7天合肥都是持续阴雨天气，最高气温24到29度，其实也还好，比较舒适，最低气温19到23度。所以要提醒大家哈，一定要注意关注这个降雨还有低能见度对于交通出行的一个影响哦。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周四哈，江北阴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部分地区是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淮河以北部分地区是大雨，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雨的。明天小长假的第一天，沿江江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是大雨，局部暴雨，江南多云到晴天。再来看到26到28号哈，江北阴天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雨，江南阴天到多云，也是有小雨的。所以提醒大家，如果要出门的话呢，在小长假期间哈，还是要提前的去看一下啊，你要去的地方的这个天气情况。当然了，中秋节下雨呢，多多少少会有点影响我们的心情，但是你换一个这个思绪，换一个方式去想的话，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来给我们送浪漫，对不对？耳机里面还有这个好音乐，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所以好的心情呢，也从来不会被天气所左右。好了，我们继续来听一首好歌吧，也希望大家今天也有好的运气，来自于张柏芝的一首新歌《若有运气》。

好了，我们听到了这首歌呢，也是一首新歌哈，是由李佳薇带来的一首《我做了个梦》。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爱现场，我是晨曦。这首《我做了个梦》呢，唱的是一场关于被爱的梦境啊。歌里面的主角呢，在梦里面盼着被人好好爱着。而说到每一个爱唱歌的人呢，其实心里面都装着一个属于自己的啊歌手梦，就是梦想着可以有一天啊，从这个小小的这个房间啊走出去，走到自己梦想的这个演唱会的舞台之上，然后把自己的歌声唱给大家来听。那其实追梦的路上呢，难免有跌倒的时候，但是失败也从来不是终点，所以可以带着热爱继续往前走，那么总会遇到属于你的那束光。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我们的安徽省大学生校园十大歌手大赛，继2026年合肥新站高新区第9届大学生歌手大赛的总决赛即将燃情开唱了。那这次决赛呢，最终是20强选手蓄势待发，只等舞台亮起一展青春的锋芒。因你赋新光，逐梦新一站。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合肥新站区的微信公众号哈，合肥新站区的微信公号，私信一下小编就有机会领取决赛的门票。时间呢是在10月2号，只要来到合肥少泉体育中心，就可以听到大学生自己的群星演唱会，我们可以在现场见到了哈。所以呢，也不要害怕出发，也不要畏惧失败，朝着你的目标一步步的往前走，那么每一次开口都是向你的梦想靠近的一步。好了，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新歌部分，来自于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0: 很轻松的一首歌哈，而且好像就是为周四而生的一首歌曲，名字就叫做礼拜四，是由黄冠廷带来的。礼拜四呢，唱的是关于喜欢，也是关于黄冠廷从哪里出发，也是他的第一支这个粤语歌曲。其实他是在中国澳门长大的，然后选择从最熟悉的地方开始，在轻快的 R&B 的律动当中解锁更多音乐风格的可能性。这首歌的节拍呢是属于那种比较松弛的，但是你可以听得出来，歌曲当中的主角是属于那种心跳是慌的，他想要在礼拜四这天对他喜欢的人说那句爱你，但是呢又没有勇气说出来，于是呢礼拜四就变成了一个约定，那这周没有说完的话等到下个礼拜四再试一次，礼拜四这一次要记得说出口我爱你。
1: 礼拜四说爱你，但是没勇气。
0: 如果你喜欢一个人的话呢，就一定要鼓足勇气，把你心中的那份爱意勇敢大胆地说出来。黄冠廷的这首礼拜四，把日常的那种小惬意呢唱得活灵活现。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来转换一下情绪，要来听到的是周深为最近的一部爆火的古装剧《一瓯春》带来的一首同名主题曲，也是融合了古典还有现代流行于一体的很治愈系的作品啦。一瓯春。

0: 11:57，接下来我们要先进一小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12点之后进入到我们周四后一个小时的年轮麦克风，我们会请到两位年轮领唱员，带你一起唱响那些年的青春回忆啦。
1: 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2: 购机享挥金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1: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2: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1: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2: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1: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唱响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7: 现在是12:00，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Today's hit music，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 好了，中午的12:05，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爱现场，我是晨曦。那周四我们后一个小时呢，要进入到我们每周一次的年轮麦克风，非常的开心啊，邀请到了两位我们年轮演唱会的领唱员走进直播间，带着大家一起来畅想那些年的青春回忆，可谓说年轮一响，青春到场啊。好，我们来邀请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年轮领唱员，来跟我们收音机。

0: 场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金。
0: 小金你好，欢迎你。
2: 好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婷婷啊，也是明天就是中秋节了嘛，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哎，是的是的，谢谢。
3: 我没想到
0: 啊。那你可以再说一遍，没有关系，再补充一下。
1: 中秋快乐，中秋快乐。
0: 啊，提前跟大家说中秋快乐。
2: 对，
0: 也非常的欢迎哈，今天两位呢，可以说得上是在百忙之中抽时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是跟大家一起来畅想那些年关于青春的这个回忆。怎么样，中秋节怎么样去度过？有没有打算？
2: 在工作中度过。
0: 是吗？上班是不是？
2: 对
1: 对
0: 对对，那也挺好的，很充实。
2: 是的是的。
0: 好，那大家可以就是跟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来到了我们的这个安徽音乐广播，就是和你平时就是想的电台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1: 其实我平时有正在做这一类的工作。但其实我以为挺轻松的，没想到一坐在这儿还挺紧张的。
0: 还是有点紧张。不用紧张，不用紧张。婷婷呢，就是我看你来到直播间的时候，在我们导播间看到那个我们的安徽音乐广播的 logo， 好像有在那边拍一下。
2: 对，是的，就是故地重游了。
0: 哦，是故地重游。
2: 对，故地重游了。因为可能几年前的时候当时也是来过
0: 啊。
2: 来过，
0: 老朋友了。
2: 对，所以很亲切。
0: 好的好的，那也祝福你们中秋节快乐哈。
2: 谢谢。
0: 虽然大家都是要去上班的，但也没有关系，我们要保持一份这个轻松愉快的心情。
2: 是的。
0: 好，能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两位都是怎么样就是和我们的年轮演唱会产生故事的呢？
2: 那
0: 就是你们两位之前是有登上哪一场这个年轮的舞台？
1: 我是第一场是在淮南的寿县。
0: 哦，第一场在淮南寿县是吧？
1: 对对。
2: 也是很巧，跟小金同台淮南寿县，然后今天又、
0: 两位都是在淮南，
2: 对，然后今天又跟他一起，
0: 缘分呐、
2: 很巧很巧，
1: 巧了
0: 是是是。那两位可以说一下是什么职业吗？就是在中秋节还得要上班。
1: 我其实属于自由职业更多一点嘛，因为我可能是有做播客，然后有在
0: 自媒体，
1: 对，也在做一些那个商演活吧，唱歌之类的。
0: 明白明白。
1: 对 对， 对。
0: 哦，那中秋节过节的时候一定是最忙碌的时候。
1: 是的是的。
0: 婷婷呢是做什么这个工作的？
2: 我是从事护理的这个岗位。
0: 哦，护理。
2: 对对对对对。
0: 哦，那平时很辛苦。
2: 确实确实。然后因为时间的话，肯定跟正常的长白班它是有一个区别的。
0: 哦。
2: 所以说时间不会，特别的就是空闲吧。就还是比较紧张的。对，
0: 平时也是比较忙碌很辛苦。
2: 对，
0: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样的歌曲呢？能不能给我们先介绍一下？
2: 那我今天准备了三首歌。因为明天中秋嘛，所以觉得要应个景啊。然后准备的第一首呢是但愿人长久。我觉得是月圆人团圆，寓意也非常的好。对，
0: 很棒。
2: 那么第二首呢是单依纯，她在2020中国好声音的时候当时有唱了这么一首 Forever Young。 永远年轻。对，我觉得也是。
0: 哇，也把这份祝福送给大家了。
2: 对对对。
0: 好会啊。
2: 哎，也是希望我们可以永远保持我们开心快乐年轻的心态。
0: 对，非常好。
1: 哇哦。
2: 好，那第三首呢是经典老歌。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觉得也是比较匹配和符合这样一个浪漫的节日的这种感受吧。对，
0: 哇，太厉害了。你这三首歌选超棒的。
2: 谢谢。
0: 好，那我们小金呢带来哪三首歌？
1: 我带来的第一首歌叫友情卡片。你这不是也是中秋节到了吗？团圆对吧？
2: 对，
1: 不仅是家人之间团圆，然后友情也是
0: 朋
1: 友
0: 之间
1: 团圆，也团圆团圆。
0: 挺好的。
1: 所以就想到了这首歌
0: 友情卡片。
1: 对，然后我的第二首歌呢是如果大家关注去年的春晚的话应该会知道，这是李健的一首登上春晚的一首《人间共鸣》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还挺有意义的，它听起来真的很让人心灵得到了纯净。
0: 很治愈的一首歌。
1: 对，很治愈的一首歌。第三首歌啊，是跟月亮有关吗？就是哎，咱们刚不是说了友情吗？
0: 是的。
1: 然后下面一首歌是看月亮爬上来。也算是和身边的人和爱的人对一起赏月。
0: 是是是，
1: 可以这样说。
0: 非常的美好。
1: 是的。
0: 两位都很有心哈，在我们中秋节的前一天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了这个中秋节适配的歌曲。所以今天你们两位谁先开唱？
1: 我姐先，我姐先。
2: 她很绅士啊，女士优先。
0: 那不是应该她优先吗？怎么样，准备好了吗？谁先开始？
2: 那行，那我来，那我先来。 那就先来一首《但愿人长久》啊。
0: 但愿人
2: 长久。
0: 长久，
2: 对，
0: 好的，我们有请我们今天的年轮领唱员婷婷为我们带来第一首歌《但愿人长久》。会唱的朋友跟着一起唱起来吧。

0: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今天我又一次的站在了这里，就是为了向世人证明我又一次的超越了自己。超越梦想
3: 一起飞，你我需要。喂大哥，撑完了没有啊？撑完了赶紧下来，我也要撑啊。
2: 哎，好的好的好的，马上下来。
3: 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打破规则，自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6: 好了，欢迎大家在12:16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7: 哈喽，我是晨曦。
6: 哎呀，不得不说，刚刚伴着那一首《但愿人长久》走进到直播间里面来，瞬间过节的气氛拉满了。
7: 但愿人长久，
6: 千里共婵娟，也代表我们对收音机前的各位的一份祝福吧。
7: 是的，
6: 明天呢就是中秋节了。
7: 是的，是的。
6: 所以在这里，要不要祝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
7: 快乐，中秋节快乐，愿大家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
6: 是，特地赶回来给你们送中秋节的祝福。
7: 哎呀，
6: 啊，好了，
7: 太感动了。
6: 好，那我们下期再见。开玩笑啊，开玩笑。
7: 闪现吗？
6: 今天呢，我们的两位年轮领唱员哈，再一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刚刚我们听到的但愿人长久，
7: 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是由我们今天的领唱员婷婷小姐姐给我们带来的。
6: 没错，而且这首歌其实跟我们的这个中秋节真的是天然适配。
7: 哎，真的真的。
6: 这首歌其实源自苏轼的那一首
7: 《水调歌头》。
6: 哎，
7: 然后呢，把古典的宋词谱成了这个流行乐曲。之前其实有很多歌手都有唱过了，对不对？你像是我们经常听的那个版本，就是王菲的，
6: 哎，
7: 比较空灵嘛，比较飘渺嘛，将中秋望月啊、思念亲人啊、悲欢离合啊，就各种各种娓娓道来，然后就是藏着这个温情的祝愿吧，就是纵然大家是相隔万里，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共赏同一轮明月啊，健健康康的。每逢中秋节的时候，其实都会被大家反复的来传唱。
6: 没错没错没错，虽然人在两地，但是你要想到我们晚上看到的是同一轮明月，你会瞬间觉得哎，我们的物理空间好像被拉近了很多。
7: 是的是的是的。
6: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温柔的感觉，那么接下来金峰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歌？
8: 哦，好突然啊！
6: 还没有做好准备是吧？
8: 因为我已经
6: 就突然被 Q 到的感觉，
8: 我沉浸在其中，无法自拔。
6: 所以接下来你也是要做这种温柔系的，
7: 跟月亮有关的，
6: 然后延续，对不对？
8: 对，一个和月亮有关的。第一首来，
6: 让我猜一下，
8: 猜一下，
6: 男生跟月亮有关的，莫非是那首《看月亮爬上来》？
8: 果然是聪明。
7: 哎呀，你好厉害啊！
8: 瞒不住，瞒不住。
6: 其实我已经提前看到歌名了，暴露了。好，有请金峰。

0: 很好听的一首歌，原唱是来自于张杰，叫做《看月亮爬上来》。
1: 其实这首歌呢，发行已经有一点点年头了哈，是在2009年的时候，陆虎作词作曲，然后张杰演唱。这首歌呢，当时收录在张杰的《穿越三部曲》当中，是一首很清新温柔的民谣小调，就像是一首浪漫的月夜小夜曲。但是它描写的其实是有一点点这个青涩啦，就是失眠的夜晚，然后呢，你望着慢慢升起的这个月亮，你心里面呢又开始思念你心爱的那个他，然后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把你的想念娓娓的给它唱出来了。
0: 今天开场的时候呢，两位其实都选择跟月亮有关的歌，也天然的适配到中秋节的这样的一个节日的气氛了当然其实两位呢也都是我们年轮演唱会上给我们带来过很多精彩表演的领唱员哈。清风我对他的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有一次我们在是在哪一场我不太记得了，然后是
1: 淮南场
0: 最炫民族风，
2: 淮南场
0: 最炫民族风不是淮南场吧？
2: 是淮南场，
3: 是淮南，
1: 他们俩都是在淮南。
0: 9月30号才是淮南场啊！
2: 其实真的
0: 你看暴露了，我们接下来9月30号会在淮南，将会举行我们的年轮演唱会的第
1: 八站，
0: 第八站，9月30号，下周，
1: 那个也是在
0: 在寿县，
2: 在寿县，
0: 在寿县站，最炫民族风。当时我就觉得哇，金峰在那个舞台上真的是特别的沉静，特别的嗨，就是很有那种感染力。因为当时我在舞台旁边，然后我看到他那种状态，我真的是不自觉的都要跟他一起嗨起来的那种感觉。
2: 哇，我好开心啊！
1: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这首歌现场其实去唱的话，这个难度会比较高
0: 会比较高一点。最炫民族风嘛，尤其是你知道，就是中间的那一段 rap 的部分。
2: 是的，但其实在那个环境情况下，大家热情都很高涨，我也很开心，所以。怎么唱？我觉得再怎么唱，大家肯定是都会很开心的。
0: 是，然后对孙婷婷的印象，应该也是在寿县站那一场，
1: 在寿县，
3: 对，
0: 第一次参加，然后就觉得孙婷婷，应该第一首歌叫《New Boy》。
3: 对，是的。
0: 你看我印象很深，对不对？
2: 厉害啊！
3: 真好。
0: 真的，今天这两位是什么？今天这两位，你看之前来的很多的领唱员，我都没有办法直接把他们是在哪一场唱的什么歌点出来，但是今天只有他们两个，所以你知道他们两个。这个印象有多深，
1: 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对对对对对。
1: 既然也提到了我们在9月30号的这个淮南的年轮演唱会，我们就有必要给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朋友们再来解释一下，再来解答一下。
0: 也都有在问
1: 啊，他们在问，就是说9月30号年轮演唱会在淮南哪里，怎么参加呢？然后是晚上吧？
0: 晚上7点钟。
1: 晚上的7点钟。
0: 我要清一下嗓子啊。晚上的7点钟在淮南的春申里。
1: 淮南的春申
0: 春申里，我们这一站的主题叫做月满淮畔年轮有声，然后8090000时光合唱夜，每一首歌一定都是大合唱级别的。
1: 好了，那在收音机前的这个朋友们以及微信平台上的朋友们，你们听清楚了吗？我们就约定你了，9月30号的晚上7点钟，
0: 对，
1: 不见不散。

0: Forever Young， 也希望大家永远青春。
1: 对，永远年轻。哎呀，好好听啊、哦！其实这首歌呢，嗯，
0: 太好听，沉浸其中
1: 了，沉醉了是不是？其实这首歌呢，一开始是由朴树作词作曲，原唱是朴树嘛，然后朴树原版呢，他唱的是那种有一点沧桑的去回味他的青春，回望他的青春。然后单依纯呢，他是2020年在这个好声音的舞台上总决赛的时候去唱这首歌，他唱出来的呢是少年人对于青春的一种思考，就是青春可能会流逝啊，人也会慢慢长大，但是心里那一份热烈和纯粹可以永远的鲜活。
2: 哇，
1: 真的打动了无数的听众啊。
0: Forever Young 这首歌其实第一次听到它是当年台湾地区金曲奖的时候，在舞台上去听到的这个歌。这个版本应该是应该是那个金曲天后谁来着，艾怡良。
1: 哦，对对对对对，
0: 艾怡良，
1: 是的，
0: 对，所以当时听完之后就觉得啊，惊为天人。
1: 嗯，
0: 对，其实孙婷婷也很适合，她声线很适合唱这种就是娓娓道来的，很有故事性。
1: 单依纯、艾怡良、
2: 超厉害。
0: 孙婷因为之前是护士嘛，
3: 对，
0: 对，所以也是很有故事点的人。那平时的话，比如说工作生活当中，因为护士其实需要细心，需要
1: 耐心，
0: 对，
1: 工作又很辛苦，
0: 无微不至，所以压力呀、就繁琐的事情会特别的多。
3: 对，是的。
0: 哎，基本上遇到就是比如说压力特别大，或者是烦心事特别多的时候，
1: 很累的时候，
0: 会怎么样来调整自己？
3: 那就是唱歌，确实是唱歌。唱歌、听歌，就是因为歌曲的话类型有很多，对，有比方说抒情一点的，可能在你不开心的时候，你听一些适配的抒情的歌曲，把你的眼泪流出来，其实过后就释放，
1: 要解压，
3: 对，
0: 以毒攻毒。
3: 然后开心的时候，其实也会有很多欢快的歌曲去陪伴着你嘛，就会觉得心情更加的开心快乐。
2: 是，
3: 所以我觉得音乐真的是治愈系。
1: 那我想象一下，如果哈，就是在婷婷她遇到的这个病人当中，就是如果她这个病人比较难受的时候，你会不会唱歌给她听？
3: 唱歌，
0: 这叫音乐疗法，叫音乐疗法，
1: 扎你一针，我觉得、
2: 好
1: 好痛啊，
2: 哎，不错，
1: 让她唱一句歌啊，不痛了、
0: 多么痛的领悟。还是会有金峰呢，是有声博主了
2: 啊、是的，
0: 对，
1: 自媒体，
0: 做自媒体。那平时自媒体的这个工作其实也是很辛苦很辛苦的
2: 啊、是的，其实我们的工作性质可能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可能提供的是更多的是一些情绪上的东西。对，就是我们可能怎么说呢，就会因为我们有时候也会面对面的像线上和大家一起交流。对，所以我们需要提供一些情绪价值。
0: 情绪价值。
2: 现在的人好像因为快节奏的生活，有些乏嘛，心情上有点乏。对，他不仅是身体上的乏，还是心情上有点乏。对，就像可以来我们这里去听一听，就像类似于咱们王子老师
0: 聊天的这种。
2: 对对对对对。
0: 就聊天，开导。
2: 对，
0: 其实以前我们电波里面就可能一些前辈们会有涉及到的一些音乐那个节目类型，就是也会在电波里面开直播嘛。
1: 是的。
0: 对，然后大家打电话，我这么一说太古早了。
2: 古早。
1: 就晚间节目是不是？
0: 对，晚上。然后
2: 现在依旧是进行中。
0: 然后晚上呢，就是大家会打来热线电话，然后会说最近遇到什么样的烦心事，然后会有就是主持人老师去给予他开导啊，给予他一些解决的方法啊，这样。金峰其实做的就类似于这样那个。
2: 对，我觉得很需要，觉得很需要这一类的节目吧，我觉得很需要的。
0: 对对对，会有。你看看什么时候，等我们再年长一点，我们也可以到晚上的时候就开这一档，
1: 还到晚上去。
0: 知心姐姐，知心对，不能叫姐姐了，知心阿姨跟知心叔叔。
1: 你今天很帅哎。
0: 我每天不帅我想请问。
1: 你不剃胡子的时候就，今天超级帅。
0: 好吧，金峰，平时的时候哈，除了比如说说话的方式去开导别人嘛，会不会有人打就比如说进到直播间里面来，然后
1: 唱歌，
0: 会唱歌给大家听，或者
2: 会的，会的，
0: 也会有。
2: 因为我觉得，就像婷婷姐刚说的那样，我觉得音乐这个东西真的很神奇。对，它对我来说，就相当于在我每一个阶段，在我开心的时候，在我难过的时候，它
1: 都
2: 会陪伴我。对，而且我觉得一首歌，会给我带来不一样的情境，就像 比如说我们在寿县那一场演唱会，
0: 嗯，
2: 我们最后结尾唱了一个我相信嘛，
0: 对对对，
2: 可能我现在走到大街上听见我相信，听见我相信这首歌的时候，就瞬间回到了那个时候，我觉得那是很让我觉得
1: 很难忘的时刻，
2: 我很喜欢，我喜欢这样的感觉，
0: 就感觉这首歌旋律一旦起来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回忆里面的
2: 对对对
0: 画面，直接就定格的感觉。
2: 嗯，我很享受这样的
1: 时刻。
0: 好了好了，知道了，下一场喊你啦。
2: 发现了，
3: 点到这了是不是？
2: 对，我心想这么努力
1: 点你呢，
2: 你应该懂，情商这么高，应该
0: 懂了懂了。婷婷下一次喊你啦。
3: 好，
0: 对对，
3: 一言为定哦。
0: 其实真的也是很需要，就是很感谢很多的朋友现在对年轮的支持嘛。所以年轮才会一场又一场，然后一场比一场更好。
2: 是的，
0: 对。然后我们也很乐于跟领唱员们一起去分享他们关于音乐背后的这样的一个年轮的故事啊。
1: 是的。
0: 所以在你们的这个印象里面，有没有特别特别具有代表性的一些年轮的歌？就是每一次一唱到它，或者是它就可以代表着你们青春里面就是最最最最深刻的一段回忆。有没有
2: 这么突然一想，还真有点
0: 想
2: 不到
0: 啊。
2: 可能还真。
1: 然后小金说最炫民族风
2: 啊，对对对，好聪明啊，
0: 最炫民族风
2: 真的是，因为他可以说是陪伴我从小到大吧。
0: 哦，
1: 家里面人很爱听，
2: 我妈妈
1: 唱，
2: 因为我爱音乐，就是因为我爸妈都爱听。
0: 哦，
2: 对，我爸妈都爱听，爱听，
0: 这属于遗传了。
2: 那就算是遗传。
1: 小的时候耳濡目染，
2: 对，然后听得多了就会唱，会唱之后他就会说，哎。这我家儿子居然还会唱歌哎，是这样的。
0: 现在应该不会去哪里，然后哎，来来来，给谁谁谁表演个节目。
2: 其实是会的，
0: 啊，现在也会有啊，
2: 会有的。他就说，因为我妈妈就是很经典的那种母亲的形象，每年过年回家
1: 家族聚会的时候，
2: 对，她表面上跟我私下可能聊天，或者说儿子啊，平时在外面照顾好自己啥，但是然后说
1: 逢年过节的时候，
2: 对，说一些教育的话，然后。但是他出去过年串门的时候，他还会很骄傲的那种跟别人说，
0: 那当然了，
2: 对，说我家儿子在外面唱歌好厉害的，
1: 厉害，
2: 什么什么的，
0: 对对 对,
2: 对，
0: 所以一定要满足啊！就包括跟收音机前的各位，有很多的小朋友，然后逢年过节的时候去亲戚家串门，妈妈都会说，哎，来给我们表演个节目，不让我抵触的心理，
2: 其实是真的，这么说的话，说明孩子在
0: 对
2: 这种形象是很。骄傲的，
0: 正因为是什么？证明你们在妈妈的心里面是最厉害的那一个，
2: 是的，是的，
0: 是可以让她最自豪的那一个，
2: 对的，
1: 是的，
0: 对，所以他们才会这样。其实他们心里面是特别自豪的，
2: 对的，
0: 哎，婷婷呢，有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歌？
1: 年轮金曲，
3: 那就听海吧。对，
0: 哦，听海，
3: 听海，对，也是我单曲循环的其中一首歌曲。
0: 但是听海这首歌的故事线好像是
3: 很经典，对，它是应该是说。女孩子失恋了，
0: 对，啊，
3: 对，然后正好在海边的小酒吧，
1: 是的，
3: 哎，就是可能是喝一点小酒啊，进入到微醺的状态了，正好夜深人静的时候，然后海浪哎打到岸边的时候，哎，在漫步过程当中会产生了这样的一种对灵感，灵感。
0: 所以你是哪一段感情让你这么的痛彻心扉？
2: 他在给你挖坑，
3: 没事，人生嘛，对不对？酸甜苦辣咸都得尝一遍，
0: 哎，
3: 才是人生组成的重要部分。
0: 说的太好了，
3: 来这走一遭。
0: 不要拘泥于过去的那个坎，
3: 向前看，
0: 对不对？向前看。
3: 对，
0: 有首歌叫做《挥别了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
1: 是的，是的。
0: 啊，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跟大家分享音乐啊。
1: 好的，来，
0: 到新风了，对不对？
2: 是的，到我了。
1: 哪一首歌？
2: 还在沉浸其中，我还以为有一段故事可以听了。那下一首歌呢？是一首友情卡片吧？对，我觉得还是友情也对我来说很重要，
1: 也非常重要。
2: 对，
1: 好的。

0: 金峰的声里面真的是有一种就很暖的元素，
1: 故事感满满，
0: 就听起来特别的治愈，
1: 暖心。
0: 这首歌叫做《友情卡片》，
1: 卡片
2: 是的，是的，
0: 听到名字就知道一定是唱自己友情的一首歌，
2: 对对，因为他我没有去。去追究不是追究，这个才有
1: 追究
2: 没有去去研究这首歌作词人的心
1: 境。所以这首歌原唱是谁？是徐怀钰吗？
2: 原唱是沙宝亮，我记得
0: 沙宝亮，
2: 还徐怀钰也唱过，最早是徐怀钰，然后沙宝亮也唱过，沙宝亮老师
1: 暴露年纪了。
2: 然后再到我唱的那个版本是中国好声音的一个版本，范本彤老师，对，范本彤老师，我觉得这首歌百唱不厌吧，因为对我对这首歌的理解就是，歌词里面写可能我的朋友，目前很久没有联系了，然后就友情卡片嘛，就像在邀请你一样，出来走一走，聊聊天，很久不见，对，去就像中秋节到了嘛，对吧？也可以借着中秋节的一些。这个节假日的时间说
1: 友情的卡片寄给我的那些老朋友
2: 们，对，好久没见了，见一见。
0: 哎呦，这首歌就是刚金峰这么一讲，我突然就是觉得就是很适配，就是大家渐渐成长之后的对于友情的这个态度啊。
2: 是的，是的，
0: 你会发现人渐渐成长了之后啊，很多的时候就是你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他并不是说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跟你在联系，都跟你在讲话，可能很长时间你们都不联系，
2: 对的，
1: 是的，
0: 但是每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他知道他会第一时间站出来，
2: 对，
0: 然后很长时间之后你每一次想想到朋友这两个字的时候，你也会第一时间想到他，
2: 是的，
1: 是的，
0: 他不会说就是哎呀我们天天黏在一起才叫最好的朋友，这真的不是，
2: 对的，对的，
1: 是的，是的。
0: 还有一种情形就是随着年纪渐渐长大之后，你会发现自己之前很要好的一些朋友可能天天玩在一起，但是突然有一天就渐行渐远了，就可能对，就可能以后都没有联系了，
2: 真的是这样，
0: 也没有聊天了，他好像就在你的这个友情簿里面消失了，
2: 对，很突然，
1: 然后呢可能就会觉得哎呀大家都比较忙碌嘛，你说没有什么时间去到底去深究一下这我跟他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其实没有
1: 事，时间的这个流逝好像也不太记得了，是怎么回事了，
0: 就其实你们之间根本没有发生任何的事，没有发生任何的冲突，但就是因为各自的发展轨迹不同，
1: 对，
0: 然后可能就
1: 渐行渐远，
2: 渐渐
1: 远，哎，是的，
0: 对，哎呀，就说起来其实也很唏嘘，
2: 是的，
0: 怎么样，所以金峰对于友情的这个态度，
2: 我还是会就是比如说很久没见的朋友，比如说高中毕业高中之前很的那些朋友现在都可能不在合肥这里这个地方，
0: 会
2: 在各地，我都会尽力的去联系他们
1: 就是一年当中可能会有那么一两次的机会大家要聚会一下，
2: 对，我觉得说点可能通俗易懂的，就是我是个油宝男
0: 什么男？
1: 油宝男，
0: 油宝男是什么意思？
1: 要有友情，对不对？
0: 油宝男，哎呀，我这个 out 的老人，我竟然听不懂什么叫油，今天学到新词了。
1: 我也是，今天是第一次听到。
0: 油宝男
2: 是的，
0: 就是必须要有友情的，
2: 对，必须要友情支撑。
1: 所以金峰是哪一年的？
2: 我是2004年的。
1: 今天我们跟年轻人学到了
0: 不是你干嘛要问他年纪，不是说好了现在所有来的嘉宾除非是看起来一眼就比我们大的其他情况我们不问年纪，
2: 我刚才在犹豫我要不要说94年的
0: 他说94年的还是比我们小
1: 那又怎样
0: 对，我就喜欢你这个态度，那又怎样，
1: 那又怎样，
0: 对不对婷婷接下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歌？
1: 对，今天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留给你，好吧？
3: 可以，最后一首歌，一首经典的歌曲《漂洋过海来看你》
1: 好，
3: 对，
1: 开始吧。
4: 老师
0: 伴奏放错了，对不对？好的，好的，好的。漂洋过海来看你，
4: 考我
2: 是想让我唱，我心想，我也没拿。

0: 谢谢谢谢婷婷和清风，今天唱的特别开心，聊得更开心哈。
1: 是的，意犹未尽的感觉，留到下次。
0: 留到下次，留到下一次，在我们的年轮演唱会的舞台上继续跟大家来见面。
1: 是的，
0: 好，今天的两个小时的节目呢，随着这首歌声的结束，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还有我们的两位领唱员。
0: 也要祝大家明天中秋快乐，
2: 中秋快乐。
1: 好了，下午的工作要继续努力加油，我们节后回来再见啦。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3: 现在是下午1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和年轮一起唱，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0: 迪克牛仔的歌声沙哑又怅然，多少故事在时光里悄然褪色，多少情深终究没能走到圆满，很多人错过了就是错过了，有些遗憾再也没有重来的机会。
1: 曾

站在原地还以为回得去，可这世间有成千上万种爱，却没有一种爱可以重来。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愿我们都能珍惜眼前的温暖，别让遗憾留在以后的岁月中。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2: Come on，
1: 音乐释放激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3: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文佳。临近中秋，最近啊，有网友花17块钱网购了一个空礼盒，装入了散装的月饼，总成本不到25元，但是成品却堪比百元礼盒。这不是降级消费，而是消费理性化。消费者不再为面子买单，月饼正从人情道具变回普通糕点。73%的消费者选购时会翻看配料表，低糖、无蔗糖、低 GI 及植物基月饼产品明显增多。传统月饼高油高糖的特性与当下控糖轻养生的饮食理念严重冲突。不管你是否热衷月饼，过节仍然浅尝一下吧，顺应节日习俗。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3: 今日热搜词条，
4: 接下来进入今日热搜词条。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将于9月27号到29号在湖南长沙举办，八大主体活动已经全部官宣，其中微短剧荣誉单元成为了本届新增亮点。本届金鹰奖首次采用观众投票40%、中国视协会员30%、专家评审30%的三方加权机制，取消了纯人气类的奖项，新增最佳男女配角奖。最佳女主角的提名包括马伊琍的《我的阿勒泰》、任素汐《无尽的尽头》、闫妮《小巷人家》、杨紫《生命树》、吴越《沉默的荣耀》、宋佳《山花烂漫时》，被评价为近10年最狠的死亡之组。而于和伟、王宝强、王骁、胡歌和郭京飞等6人入围视帝，竞争也堪称神仙打架。《生命树》以最佳电视剧、编剧、导演、男女主角、男女配角等7项提名领跑全场，是本届唯一实现4大表演类奖项全提名的剧集。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9月29号晚直播。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1: Come on.
0: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2: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获好物推荐环节。平时化妆水消耗快的朋友，小瓶没多久就空了，总觉得买麻烦，想囤个大容量又怕太贵，那今天这一款就非常划算了。娇兰的地黄蜂姿精粹液300毫升装，今天福利价只要259元一瓶，买两瓶更划算，只要459元。这款精粹液是偏精华水的质地，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更润一些，但是上脸完全不粘，轻轻拍几下就吸收了。它里面的核心成分是娇兰的地黄蜂姿，主打的就是帮助皮肤保持滋润和稳定。用完之后呢，皮肤很软，就像喝饱了水一样。用法上很灵活，可以直接倒在手心拍上脸，也可以作为湿敷，这也是很多朋友更喜欢的一种选择。关键是300毫升的大容量，每天早晚用也能用个小半年。今天的福利价259元一瓶，459元两瓶，完全可以囤着慢慢用。赶紧关注我们

0: 我是土生土长的教尼，从明朝正德年间算起，我已经是500多年的老师傅了。我有幸在这里繁衍着，进化着，把从土地和谷物中汲取来的精华酿成酒，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3: 年度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敢唱会唱，就欢迎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成为领唱员。报名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唱。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谢谢你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江，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2: 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的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来到周四，我们的内地榜今天为您揭晓。这周呢，共有6首新歌进榜，其他榜位又有哪些高低变化呢？立刻数榜，本周第20位新歌进榜，郁可唯《一曲微茫》。本周19，尚雯婕《墙》。本周18位新歌进榜，马嘉祺《冰箱没有鸡蛋》。这首歌曲呢，源自很多年前流传的 demo《鸡蛋歌》，用清晨打开冰箱找不到鸡蛋这件微小的琐事儿啊，对照内心巨大的迷茫，轻快的外壳包裹细碎的无力感，就生活里真的是有很多的烦恼，最终落脚于日常窘迫的荒诞感。我们来看它的编曲啊，非常清爽灵动的一个轻电子，俏皮的节奏律动，旋律非常的跳脱，和它这个刚说的这种有一些遗憾的歌词呢，其实形成的反差蛮奇妙的。再回到马嘉祺的演唱的部分，他的咬字带着一种随性感，主歌就好像轻声自语一样，副歌呢节奏舒展开来，成年人真的是一边感慨啊世事无常，一边还要直面琐碎日常，路还得往前走呢。马嘉祺这首歌，冰箱没有鸡蛋，本周18。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听众小兔快宝说，这欢快的调子之下真的藏着细腻的情绪哦，好像仿佛看见某一个清晨被一件小事击中所有的疲惫，的确像主持人说的很荒诞，但是又很真实。继续往上来数榜，本周17位黄霄云，留不住的夏天。本周16位上榜，两周19位，剩3个位置姚晓棠1万公里的思念。本周15位新歌进榜，刘惜君深深的我们。来讲人海相逢的深刻缘分啊。本周14位上榜，两周希林娜依高18位，升4个位置薛定谔的雨。本周13位新歌进榜，黄龄的月半。用白鹿湖畔枫林晚月为景来描绘月下相逢的时候暗藏心底的悸动，音色非常的温润朦胧啊，而且它的旋律呢很轻盈，此句呢自带秋夜湖畔的画面感。黄龄标志性的婉转慵懒的声线非常的灵动，唱腔是柔而不腻的，而且它的尾音真的是摇曳生姿啊，把少女藏月色之下的这种羞怯啊欢喜啊全部唱出来了。黄龄的这首歌《月半》。

0: 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1: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秋庭观月说，月色氛围整首歌都铺满喽。本周第12位上榜，两周17位升5个位置，海来阿木麻花情。本周的内地榜最高位置的新歌啊，这周呢空降榜单第11位，阿四的天凉好个 cheer。秋日松弛感都写到这首歌里了，他要主张的不必时刻都那么紧绷嘛，允许你自己放空躺平一下，卸下内卷带来的疲惫，不费力的自在时刻，比如小长假里好好的去周边转一转啊。阿四非常标志性的这种松弛嗓音啊，语气真的好像好朋友闲聊一样啊，轻松的跳脱的，没有刻意的修饰，放下焦虑，随心度日的洒脱就在歌里了。阿四这首歌天凉好个 cheer。
2: 天气好。

0: 你有没有觉得有一些歌啊，一个人唱总是差了点意思呢？那些藏在旋律当中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儿。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20岁的热烈，60岁的从容，都是岁月最好的和声。年轮演唱会也不分性别，都能在这个舞台上找到回响。而且我们的年轮演唱会不分职业，只要你站上这个舞台，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年轮演唱会正在寻找领唱员，就是那个想要唱歌的你了。如果你爱唱，你会唱，那么不要让你的声音躲在浴室里啊，也不要让你的才华藏在手机里。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上姓名加上手机号啊，回复领唱加上姓名加上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跟您联系的。所以别等了，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啊，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1: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0: 本周的内地榜榜单正在为您揭晓前十位置啊，第十位上榜两周，16位升六个位置，宋茜的《飞鸟》。本周第九上榜两周，15位升六个位置，第9位曾轶可《害羞的侵略》。心动拆解成一组矛盾的意象，就是它不是强势的占有，是藏在羞怯之下慢慢渗透的爱意。所以歌词就写一种奇妙的感受啊，所有猛烈的攻势都可以抵御的，唯独躲不开这份内敛的克制的靠近。所以曾轶可也是用了标志性的低语式的唱腔，气息收放很克制，这种欲进又退无法抗拒的拉扯感在这首歌里生动地呈现出来了。本周第9位

听众暗香晚灯说，好像觉得人生很柔软啊，又多听了一段段，就觉得真的是一种安静的靠近。来为您揭晓本周的榜单，继续往上数，第八位海龟先生带着冷峻紧绷的推进感的一首歌叫《失乐园》。本周第七，刘宇宁，他电视剧《早春晴朗》的片头曲，也是剧中栾念的人物曲啊，用男主的视觉来讲一段感情落幕之后啊，后知后觉的悔恨，还有没有说出口的深情，好多时候就是这样了，时机差一点点啊，错过了就是错过了。刘宇宁这把带着颗粒感的烟嗓，没有激烈嘶吼，半实半虚的声线演绎，爱里嘴硬，失去之后才懂得珍惜的无力跟妥协。刘宇宁这首歌，他。

0: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本周的内地榜榜单继续往上走，第六位黄子弘凡，电影数到三的片尾曲好的。本周第五位，上榜两周11位升六个位置，周深的我们不散，编曲非常温润的弦乐打底啊，加上轻柔的钢琴，整个舒缓又大气。而周深在这首歌当中显得非常的清澈通透啊，没有刻意去炫技了，用细腻的层次来演绎出一种跨越时光不离不弃的爱的笃定。周深，我们不散。

0: 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阿小木下班回家，看见桌子上有盒蛋糕，上面有三根蜡烛。
2: 哎，谁过生日啊？
1: 旁边的妻子黑小米冷淡地回答：
3: 我身上的这件衣服，他今天已经三岁了。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2: 半点之后，感谢你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今天周四，我们的内地榜正在揭晓，已经来到榜单前四的位置。本周第四，袁娅维电视剧《早春晴朗》的插曲叫《此刻》，这首歌呢写成年人感情当中的试探跟内心的悸动啊，没有过度的华丽的铺陈，贴合剧中细腻拉扯的情感氛围。袁娅维的演唱很有叙事感，气息非常的细腻，转音也非常的温润啊。副歌部分这种问答式的唱腔，把他深情里的这种忐忑娓娓带出，其实真的很有张力的。本周第四位，袁娅维，此刻。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听众整心而眠说，其实这首歌就是讲成年人那种明知前路难测嘛，还是愿意投入当下的爱情啊。来到前三甲的位置了，本周第三位季军 TOP 登陆少年组合，带来这首歌 TOP 的第一首抒情歌，五位成员共同参与词曲的创作，写的就是他们相伴走过练习的岁月啊，在狭小的练习室里熬夜练舞啊，彼此扶持的细碎日常啊，少年们之间不用多说的默契跟约定。其实他们的演唱真的没有太多舞台上那种锐气啊，在这个成品当中啊，各自很清亮很温润的声线，咬字非常的真诚，没有刻意的煽情，把这种并肩前行的故事缓缓地说出来。本周第三位季军，一起来听。

0: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听众半盏晚风说，哇，他们跟以往舞台反差很大，哎，跟着这个歌声啊一起去回看他们走过的日日夜夜，真的非常的不容易。本周内地榜的亚军第二位，路虎的香格里拉。这歌里的香格里拉不是我们想这个那个地名啊，这个香格里拉是路虎心底里有一个秘密花园。路虎这次也没有太多炫技式的表达，越来越松弛了啊，几乎是独白的声线来演唱，逐梦人内心的挣扎、失落、心底残存的期许，都在这首歌里好好的包容了。香格里拉，路虎来到本周的亚军。

0: 我是土生土长的窖尼，从明朝正德年间算起，我已经是500多年的老师傅了。我有幸在这里繁衍着、进化着，把从土地和谷物中汲取来的精华酿成酒，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2: 性解读，还原本色。音乐坤坤说：“工作日下午10:15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听众凤栖窗台说：“一句我唱歌，你在听啊，真的是风平又浪静，我觉得抚平了很多成年人没有办法安放的疲惫啊。” 在这样的一首歌结束之后，我们来揭晓本周内地榜榜单的冠军了。上榜3周，上周第6升了5个位置，李宇春《春春的我要幽默》。李宇春跟呼兰跨界共创的作品啊，把脱口秀里的铺垫啊、反转啊这种巧思融入到流行旋律当中去哦。这里的幽默不是说刻意搞笑，而是成年人面对非议跟生活伤痕的时候一种自愈的方式。 春春的演唱很洒脱，很随性，咬字也带着调侃的感觉。主歌是娓娓的来诉说，那衔接呼兰俐落的 rap 段落，冷热交替啊，用笑打败恶魔这样一个通透表达的，我觉得是恰到好处了。恭喜春春、李宇春这首歌《我要幽默》本周的冠军。

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一个小时榜单的主要内容。这周呢，一共有六首新歌进榜，那最高的位置呢是阿肆的《天狼》，好个 chill。本周11位，黄龄的《月半》本周13位，刘惜君《深深的我们》本周15位。榜底的18、19、20分别被马嘉祺、尚雯婕、郁可唯拿下，这是六首新歌的排位。其他重点榜位，本周第5位周深《我们不散》，第4位袁娅维带来《此刻》，第3位 TOP 的第一首抒情歌来自于 TOP 登陆少年组合，路虎的香格里拉排在本周亚军第2位。我们听到的是春春李宇春《我要幽默》，本周冠军。不如用小的智慧打破荒唐的寻味。好了，就在这一首歌当中来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揭榜内容。我是汤坤，感谢支持还有收听。后面3天我们的中秋小长假，我要幽默，也祝各位中秋佳节开心幸福。我们在节后再回来，别忘了下午2点钟锁定我们的流行音乐榜单。我是汤坤，节后见，拜拜。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把精华、面霜、眼霜、洁面一次配齐，雅诗兰黛特润四件套。小棕瓶精华50毫升，天然面霜15毫升，抗蓝光眼霜5毫升，洁面30毫升，199元。小棕瓶质地清润，好吸收，帮助肌肤维持稳定。搭配的智颜面霜柔滑锁影分，抗蓝光眼霜轻盈不厚重，洁面温和，洗后不紧绷。四件从清洁到眼霜全齐，出差旅行一套搞定，199元到手四件。想试用经典系列或者国庆出门带着用的朋友，这套很合适。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元江顾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4: 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和年轮一起唱，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7: 有多

迪克牛仔的歌声沙哑又怅然，多少故事在时光里悄然褪色，多少情深终究没能走到圆满。很多人错过了就是错过了，有些遗憾再也没有重来的机会。

站在原地还以为回得去，可这世间有成千上万种爱，却没有一种爱可以重来。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愿我们都能珍惜眼前的温暖，别让遗憾留在以后的岁月中。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2: 有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03，这里是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静享下午茶，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的时间里，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你可以直接留言。来听今天第一首歌，海龟先生带来的《玛卡瑞娜》。

午后真的很适合听这种可以跟随着音符摇头晃脑的歌曲。这是来自海龟先生的《马卡瑞娜》。今天在节目的上半段呢，要跟大家聊到的一个热搜话题，叫做终其一生想要找回的秋游心情。长大以后呢，我们看过很多场关于秋天的风景，我们会自驾奔赴山野，会打卡过很多的网红花海，见过层林尽染的远山。但是呢，你有没有觉得似乎再也找不回小的时候那一场简简单单的关于秋游的快乐了？小时候的秋天是装满零食的口袋，不用赶路的下午，和三五好友肆无忌惮的嬉笑。那个时候快乐真的好简单，一片落叶，一阵秋风，一次集体出行就足以治愈学习生活的琐碎了。长大以后我们见过更美的秋色，但经常会弄丢了那个最轻松的自己。那希望我们可以伴着歌声一起找回那场藏在时光里的秋游，也找回年少最纯粹的松弛和快乐。这首歌来听《秋风》。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静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
2: 15:15，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今天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一起聊到的一个热搜话题，叫做终其一生想要找回的秋游心情。欢迎大家跟我互动分享啊，你印象当中那次难忘的秋游是在什么时候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很多人说长大以后啊，最奢侈的东西从来不是昂贵的风景，而是毫无心事的那种简单的快乐。小时候的秋游就是我们一年之中非常期待的一个仪式感了，会提前一天整理书包，小心翼翼地装好各种各样的零食，可能你会辗转反侧地等待天亮。第二天呢，跟着班级队伍慢慢走，风吹过稻田，落叶落在我们的肩头，那大家一起笑着聊着天，不用考虑工作压力，不用纠结生活的琐事，也不用应付任何的人情世故。那个时候的秋天，风都是温柔的，阳光是慵懒的，而快乐是不加滤镜的。我们认为年年都会有秋游，年年都会有如此轻松的时光，但却不知道那些普通的秋日午后，后来都成了我们再也回不去的绝版时光了。这首歌来听，陆杰带来的《清零》。
3: 就像爱情一样短暂，

夏天留下来的烦恼和遗憾，不如就在秋天慢慢的清零吧。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陆姐带来的清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看到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发来留言说，聊到的这个事情我特别的有共鸣。现在的我们呢，经常会在秋天出门散步、拍照、旅行，但心里始终会绷着一根弦。我们会赶路、会打卡、会焦虑时间不够用，再也做不到只为一阵风、一片落叶而满心欢喜了，所以真的会非常想念小的时候的那一次次春游。所谓找不回的秋游心情，说到底可能是找不回那个无忧无虑、松弛自在、满心期待的自己了。这位朋友说，小的时候秋游最开心的就是不用上课啦，跟好朋友手牵手走一路，路边的野花、天上的云朵，我都会觉得特别的好看。现在呢，再也没有那样纯粹的快乐了，每天都在匆匆赶路。还有这位朋友说，我怀念的不是秋游，是年少的自己，是对一切都充满期待的自己，简单又热烈。

0: 听到是来自爱乐团带来的秋天的童话。这里还有朋友发来消息说，至今都记得小学秋游的野餐垫，大家会把零食全部倒在一起共同分享，没有攀比，没有心机，只有最最纯粹的开心。
1: 这季节
0: 小时候的快乐真的是具象的，是零食，是伙伴，是自由。长大以后呢，我们的疲惫也是具象的，是责任，是压力，是匆忙，是身不由己。但是呢，我想说，秋天从来都没有变，风景依旧温柔，风也依旧治愈。变的可能是我们的心境，是我们被生活裹挟的一种状态。那我们回不到童年时光，但我们总可以在忙碌的生活里偶尔找回秋游的松弛感，抽一些时间走出办公室，哪怕吹一吹秋风，看一看落叶，来静下来，慢慢的感受自己，慢慢的治愈自己。偶尔驻足就是最好的治愈方式啦。这首歌来自王子明，《住在秋天》。

0: 惬意的下午茶时光，听着歌，感受生活的美好，尽享下午茶，今日份快乐在这里全盘接收。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0: 下午的15:30，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继续进入我们今天的年轮说。
3: 音乐客年轮，尽享好时光，欢迎来到年轮说。
0: 听到这样的前奏，是不是也猜到了这是哪首歌呢？又是一首挺暴露年纪的歌哈，陈淑桦《梦醒时分》。这首歌唱了30多年了，陈淑桦平静温润的嗓音就像一位老朋友，不劝哭闹，只轻声点破。歌曲里唱到，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在以前听呢，只觉得旋律很动人，而历经世事以后再听，才读懂歌里的这份清醒。爱情里的伤痕，爱情里的悔恨、沮丧和怀疑，很多人都曾经经历过。那歌曲结尾告诉我们说，有些事情不必问，有些人永远不必等。梦总有醒的时候，所以我们也不要总是困在过往的温存当中，接纳遗憾和自己和解，才是这首歌留给我们最好的答案吧。

梦醒时分，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在老歌里打捞属于自己的光阴故事。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年轮演唱会，留下你最爱的歌曲，还有你想要跟我们分享到的音乐故事。下一首万人合唱的歌，我们期待在年轮演唱会的舞台上跟你一起共唱。继续来听爱情电影。

这首歌来自周兴哲演唱，名字叫做《怎么了》。你也会在一段关系结束之后反复的去追问自己“怎么了”这三个字吗？曾经那么相爱，拥有过灿烂的笑容，紧紧相拥的温暖，可转眼之间那个人就消失在人海了。所以一句反复追问的怎么了，真的是藏着满心的不解和自我怀疑。明明两个人都很努力的去爱过，最后却只能体面的送出祝福，看着对方笑着转身，自己心里却早已经心如刀割。失去爱呢，或许很多感情只有在失去的那一刻，我们才会真正懂得自己到底在怀念什么吧。

0: 有些时候，整个世界都与你无关，只有音乐最懂你。静享下午茶，给你最懂你的好音乐。
1: 生活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0: 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我是主持人小静，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继续来关注到大家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说，我会把我在十四五岁时热爱过的东西很好的保留到现在，当初喜欢的歌手呢，现在依旧喜欢，当初沉迷过的文字现在依旧沉迷，那个时候的好朋友还是现在会经常联络的人。我觉得这是成人世界非常难得的没有被成长所销毁的部分了，他们逃过了时间，而陪伴着现在的我。

赵传勇敢一点。突然想到一个故事，在伊拉克有一个没有妈妈的小女孩，在孤儿院的水泥地面上画了一个妈妈。她小心翼翼地脱下鞋子，在妈妈的胸口睡着了。这其实是一张感动全球的照片，很多人呢默默看着这幅画潸然泪下。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诠释这样一个画面，对于有些人来讲，连想念都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所以我们真的已经很幸福了，还有什么资格和理由去抱怨生活呢？这首歌来听 Missing You。

首歌是梁根荣、汪小敏的合唱，名字叫做 Missing You， 也在这样的旋律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小青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送一份精致又有品味的礼物。香奈儿香氛洗护四件套礼盒，身体乳200毫升，护手霜50毫升，山茶花纯磨10克，沐浴露200毫升，599元还赠礼袋。沐浴露起泡细腻，洗完皮肤清爽不紧绷，身体乳质地柔润，涂完滑滑嫩嫩。护手霜小巧便携，放包里随时补涂。唇膜睡前后涂，第二天起来嘴唇软软的，冰点香气耐闻。礼盒精致，599元到手四件套礼盒加礼袋，送礼自用都很有仪式感。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520。
3: 现在是下午4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倾听新时代，
6: 倾听新时代，
5: 为爱大声说，
6: 为爱大声说。
0: 895，
6: 公益主张。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科学的健身知识，
8: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6: 多样的运动项目，
9: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10: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6: 专业的健康指导，
11: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6: together。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2: 时间来到了下午4:01，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最近的亚运会啊，正在日本啊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那有网友呢，在日本名古屋机场就偶遇了参加亚运会的国乒运动员，发现啊，孙颖莎在等候的间隙呢，做起了单腿平衡训练，还有颈肩的拉伸。热搜话题呢，孙颖莎被困机场期间锻炼身体引发了热议。碎片化的运动到底有没有用呢？可以练哪些项目？对于我们这些普通的朋友来说，世界卫生组织呢明确建议说，成年人呢每周需要完成150分钟中等强度或75分钟高强度的有氧运动，才能够充分的收获健康的好处。但是对于忙碌的职场人、机能衰退的中老年朋友来说，规律运动常常陷入知易行难的境地。相关的杂志发表了最新的研究，纳入了近500名18到80岁成年人的对照实验。分析结果显示啊，尽管干预时长就是4到12周，频率每周3到7天和强度中高强度以至于接近力竭都是有差异的，但临时运动对心肺功能仍然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这个研究呢也给出了临时运动的明确定义，也就是每一次少于5分钟的结构化的运动，要求呢不是临时起意，而是有安排有目标的运动啊，每天至少2次，每周呢不少于3次，而且持续2周以上。那严格来讲，临时运动是狭义的碎片化的运动啊，就是指单次持续10分钟以内， 每天最多啊可以不少于两次，每次呢间隔30分钟的这种运动，因为能够灵活的调整强度，累积运动时间，健康好处呢更加的显著。但是呢，就难度而言，临时运动的门槛会更低一些。临时运动也是指日常生活当中自然发生的，持续呢大约1分钟的短暂的零散的高强度的活动，可看作见缝插针的这种身体活动。有些呢可能不经意间就做到了，比如说冲刺去赶公交车，赶时间快速的爬楼梯，陪孩子或宠物玩耍，以至于自己气喘吁吁等等。即便时间短暂，临时运动呢也需要调动全身的肌肉呼吸，从而加速我们的血液循环，显著的降低血糖血脂，并通过促进心血管来调节与肌肉相适应的这种心肺的耐力。目前呢已经有研究证实，每天进行3次的爬楼梯，持续6周以后，最大的摄氧量呢可以得到明显的提升。临时运动对大部分不适合这种活跃的人群都是可行的。这类活动的短则几十秒钟，长则10分钟啊，根据运动的频率、强度、时间和方式有不同的类型。所以呢，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可以选，有的呢是短时的高强度的，有的是高频中时长的，还有长时低强度的。所以呢，大家在生活当中一定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这样的话能够达到身体效果的最大好处了。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歌。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张杰，《爱不解释》。稍后的节目时间和您继续来聊一聊如何把临时运动的时间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专业，耶！专家，专注，运动365。
2: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15，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来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刚刚说到，那目前正在日本进行的亚运会啊，前两天呢，有些网友在日本的名古屋机场偶遇了参加亚运会的国乒运动员孙颖莎，她在等候的间隙呢，做起了单腿平衡的训练，还有颈肩的拉伸，所以呢，有一些啊碎片化的运动时间呢，真的特别适合我们身边有一些朋友，大家不要说自己没有时间，我们可以把这些零碎的时间利用起来。那微信平台有一句说到了啊，他说刚刚说到了这个乒乓球比赛，那这两天的比赛的安排是什么？目前正在进行的是男团决赛，是中国对阵日本啊，是在这个 CCTV5 体育频道啊正在播出。那在今天下午的6:30，女团决赛中国将会对战日本。今天上午呢是女双男单的淘汰赛啊，那个后续的比赛，比如说9月25日啊，混双1/4决赛和半决赛，男双女双单打继续淘汰赛。那9月26日下午的2:30，混双决赛产生第三金。所以呢，如果大家有时间喜欢乒乓球的朋友，那现在就可以赶快的关注一下 CCTV5 来看看这现在正在进行的比赛啊。说到了零碎的运动时间，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对于久坐不动或者说没有运动习惯的朋友来说，主动开启运动的核心是降低门槛，减少抵触。那其实早在2015年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大学啊提出了类似于临时运动的这种概念，就是说利用坐站和走路时不同的动作啊来完成一些运动。比如说长期久坐的这些朋友啊，伏案久坐不动的人，下肢静脉血流呢回流减慢，肌肉也是持续紧张，可以把临时运动啊嵌入日常的运动当中，不需要占用额外多的时间，心态呢也会更放松。那有哪些这种零碎的临时运动时间呢？比如说啊，每半个小时大家呢可以起身做3到5组的自重深蹲啊，接打电话的时候，在工作啊这个复印文件的时候，站起来练习提提肘、提脚后跟，往返会议的途中啊加快脚步，实现快速的这种疾走。还有就是老年朋友哈，老年人的每年肌肉量下降1%到2%，关节软骨磨损也是加剧的，而且大有很多有慢性病啊，运动的风险显著高于年轻的朋友。对老年朋友来说，

说临时运动的核心就是要简单，目的呢就是要延缓肌肉流失，维持关节的灵活。早上渐进性的唤醒我们的身体，起床之后坐在床边缓慢的做5次啊坐站转换的训练。那餐后1个小时进行10分钟缓慢的散步，扶墙做啊提脚后跟的练习，每组10次，每天的2组。坐着看电视或刷手机的时候呢，双腿交替伸直回收回。需要提醒的是，老年人呢要严格的规避，比如说跳跃、快速转身、闭眼、单腿站立这种具有跌倒风险或对关节负荷较大的动作。那还有一些啊，慢性病患者，大家呢要避开疾病的波动。有些动作强度是可以控制的，既能够避免盲目运动诱发风险，又能够改善我们的代谢稳定性，辅助管理慢性病。那需要提醒的是，临时运动虽然说啊高效率、低门槛，但建议呢只做传统结构化运动的补充，而并非是替代。所以呢，提醒大家在运动的时候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来坚持我们的运动吧。这首歌来自陶喆和关诗敏，为我们带来好好说再见。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的。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together，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30，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的这种零时的运动时间，就是零碎的这种运动时间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把这些生活当中可以利用起来的这种零零散散的时间全部用来做运动，对我们身体健康是大有好处的。除了临时的这种运动时间之外呢，还有很多朋友，比如说早上起床或者晚上睡觉之前会给自己安排一些运动的时间。有哪些运动的项目呢？快走其实真的是一个大多数人非常容易坚持的运动，相比较于慢跑，它的强度呢更加的温和，不管是在小区的楼下、江边还是公园都可以走起来。对于久坐上班族，想开始运动但是呢又怕坚持不下来的朋友，快走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入门选择。平时缺乏锻炼的人，如果说能够每天快走1个小时，坚持3个月以上，你将会收获很多的好处。说到第一个，心肺功能会得到了提升。虽然说快走对心肺功能的提升不如慢跑，但是相比较于久坐的人群，每天快走1个小时，3个月之后，你的静息心率会慢慢的下降，心脏呢也会更加有力量的去跳动啊，爬楼梯不再像之前那么喘了，也意味着你的心肺功能在变强，也是身体机能在变年轻的一种表现。第二就是腰围变得松动了，内脏脂肪减少了。每天1个小时的快走可以燃烧300大卡的热量，坚持3个月，也就90天的时间，可以累计消耗大约27000大卡，腰围呢也会缩小3到5厘米，内脏脂肪减少18%到25%。内脏脂肪不像皮下脂肪那样只是显胖，而是裹在器官的外面，直接搅乱代谢的一种隐形杀手。而坚持快走呢，可以燃烧内脏脂肪。当你的腰围小几厘米，也就意味着健康状况也会随之提升。还有就是我们的血糖和血脂也会变得稳定一些。肌肉是葡萄糖的仓库，久坐不动的人啊，肌肉处于静息的状态，没有办法高效利用血糖。而每天快走可以激活我们下肢的肌肉，让肌肉更擅长摄取血糖啊，空腹血糖降每升是0.8到1.2，餐后峰值的也会降20%。而血脂同理，规律的快走呢，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并且改善甘油三酯和好胆固醇的水平，有效降低血脂的浓度。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三点啊，如果说你能够坚持快走一段时间，你会发现我们的膝盖也会变得更结实。久坐不动是伤膝盖的元凶，而保持正确强度的快走是在保护膝盖。跑步对膝关节的冲击大约呢是体重的2到3倍，快走只是大约1.2到1.5，属于低冲击的运动。每天快走能够让大腿前侧的股四头啊。

这个后侧的这些肌肉变得更强大，这些肌肉呢是可以保护膝盖的，把关节的压力啊就分担走了。同时呢，快走是负重运动，骨骼在适度的压力之下会刺激我们的骨细胞的活跃，骨密度呢慢慢的往上走，对久坐的上班族和中年的朋友，这是预防骨质疏松非常便宜的一剂良药。那除此之外呢，如果说能够坚持快走一段时间，你会发现我们的大脑也更灵光了。研究发现说，坚持有氧运动的人，认知衰退和痴呆风险会降低30%到40%。人在快走的时候，心率上来了，流向大脑的血量同步增加了，神经元呢也获得了更好的氧气和营养，有助于神经细胞的新生和连接。研究发现说，人走路的时候啊，创造性思维的产出比坐着高出大约60%，很多卡住的方案走着走着就想通了。因此呢，创意工作者思维卡住的时候，不妨去走一走，啊，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灵感出现。那如何科学地进行快走？首先，我们要保持挺胸、抬头、收腹，大步向前跨，手肘弯大约90度啊，前后摆动到腰间的高度。快走的速度呢，比平时走路的速度要快一点啊，保持在每分钟100到120步。开手机计步器，开一个声音，跟着走，这种节奏走可能感受会更好。如果说时间比较充足，可以选择自己合适的时间段进行快走。比较忙碌的人，建议大家呢可以分成2个半个小时来完成，早起半个小时，下班之后或晚上30分钟，这样就轻轻松松的完成了1个小时的快走目标。所以呢，运动时间是我们要挤一挤的，运动的项目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所以呢，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运动起来。这首歌苏醒风筝送给大家。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2: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里约奥运会冠军孟苏平。成功没有捷径，唯有坚持与热爱。坚持不懈，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才能赢得鲜花与掌声。让我们一起去运动，热爱运动，享受运动吧。
3: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6，此刻您锁定收听，要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说到了一个概念，叫做临时运动啊，就是大家要利用身边的一些琐碎的时间，开启自己的这种运动啊，比如说啊，这个等电梯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爬楼梯，然后呢公交车站点与站点之间我们可以改成快走等等啊，大家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尤其是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啊，比如说40岁以后，那很多的男生都会遇到一个问题，体重没增加多少，肚子呢却越来越明显了，于是就开始少吃啊，通过跑步啊，做卷腹，甚至呢把鸡蛋红肉这些食物都列入到了发胖名单当中。但真正的问题可能不是你不够努力，而是过去接受了太多错误的减脂的方法。想减掉腹部的脂肪，先别着急啊，疯狂的练卷腹啊，腹肌训练可以让核心更强，却不能直接把覆盖在腹部以外的脂肪练掉。你每天做几百个卷腹，也抵不过长期热量摄入过量。减脂真正重要的是啊，饮食和训练要一起调整。我们先说吃，现在呢更倾向于把每一餐的核心放在蛋白质上，鸡蛋、牛肉、鱼、奶制品等等都可以成为日常饮食的一部分。蛋白质最大的优势之一呢，就是饱腹感比较强，相比较一碗米饭、面条或者是甜食，蛋白质往往能够让你有更长时间不觉得挨饿。这也是为什么有的人早餐吃完一堆面包麦片，再喝一杯果汁，上午没过多久就饿了。如果说早上换成鸡蛋奶制品，再搭配适量的水果，通常更加容易保持稳定的能量还有饱腹感。这里呢还有一个问题非常容易被忽略掉，就是水果可以吃，但尽量直接吃，而不是大量的喝果汁。一杯果汁很容易让你在短时间之内摄入大量的糖分，却缺少完整的水果带来的咀嚼感还有饱腹感。尤其是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啊，在减脂还有一个关键的任务，就是尽可能的要保住我们的肌肉啊。年轻的时候减掉几公斤体重可能没什么感觉，但年龄增长之后，如果说减脂过程当中连肌肉一起减掉，基础代谢、力量和身体状态都可能受到影响，所以呢，减脂不能只盯着体重秤。你如果说想要真正的减少的是脂肪而不是肌肉，蛋白质在这里就非常的重要。对于经常进行力量训练的人来说，每天摄入足够的优质蛋白质，有助于维持和增加肌肉。那至于红

肉就没必要因为网上的一句话就完全不敢吃。真正需要警惕的是长期大量摄入加工的肉制品同时蔬菜膳食纤维等摄入不足。所以呢，大家除了饮食，我们的运动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像快走、慢跑、骑车都可以成为我们运动的选择。它的最大的优势就是强度相对来说容易控制，也更适合长期坚持，而且你不一定非要专门抽出一大块的时间去做。那下班多走走路，买菜的时候多走几步，饭后散步，工作的时候打电话的时候站起来走动一下，这些日常活动呢都能够帮助我们提高整体的运动量。这并不意味着高强度训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尤其是人到了40岁以后，简直不是和身体硬碰硬。真正有效的办法是让我们的身体重新回到一个更健康更稳定的状态。肚子变小只是结果，真正值得留下的其实是力量、体能和健康。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来坚持我们的运动。好吧，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9，今天的全民运动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明天呢就是中秋小长假了，提前祝大家中秋节愉快，节后我们再见喽。稍后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洗发水用得快，大容量省心。卡诗黑钻洗发水1000毫升，福利价199元一瓶。

0: 299元两瓶，起泡绵密丰富，清洁力好，但洗完不干涩，秋天头发也保持轻盈水润的奢华感。吹干后发丝根根分明，有光泽，坚持用发丝保持光泽和强韧，像刚做完护理。按压泵头方便，一大瓶全家一起用，单瓶199元，两瓶299元，1000毫升一瓶，能用很久，全家一起用也不心疼。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元江古20，开屏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4: 傍晚5点，我是第五代歌剧江姐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安徽人王丽，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和年轮一起唱，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迪克牛仔的歌声沙哑又怅然，多少故事在时光里悄然褪色，多少情深终究没能走到圆满。很多人错过了就是错过了，有些遗憾再也没有重来的机会。常常

站在原地还以为回得去，可这世间有成千上万种爱，却没有一种爱可以重来。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愿我们都能珍惜眼前的温暖，别让遗憾留在以后的岁月中。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2: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3: 我为什么这么帅？
1: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2: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4: 欢迎各位，下午的5:04，准时来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5: 在下的就是黑米，
4: 我们是
5: 嘻哈家族。
4: 这个点路上可能会比平时拥堵一点啊，因为是节前的下班的时间，
5: 对
4: 啊，所以各位很多人可能就出去采购一下呀，走亲访友啊。啊，或者今天晚上就已经开始
5: 准备回家了，
4: 家庭聚会，
5: 对对对，
4: 啊、等等等等，
5: 是是是、各位提前祝各位这个中秋快乐，
4: 中秋快乐。
5: 反正明天我们也放假啊，大家各自在家里过好，好吧？
4: 今天这日子特别好，
5: 嗯、
4: 你看昨天24节气的秋分，
5: 对对对，
4: 明天又是中秋，
5: 对对
4: 对吧？
5: 嗯嗯，所以今天好在哪儿呢？
4: 秋裤是不是该洗洗该晒晒了？
5: 多余问
4: 啊，天气越来越凉啊，但是呢，咱们。对自己的形象呢，上了秋装之后，是不是得换点这个新的妆容了？
5: 迪奥变色润唇膏给大家来一波，今天
4: 这个刚需。到了秋冬季，各位啊，平时喜欢涂点这个唇釉、唇彩、唇膏的，迪奥的这个这是001吧，还有004
5: 都有。
4: 对。迪奥的变色润唇膏，它其实就是一个润唇膏，但是它有那么点淡淡的颜色，但是它又能跟所有的口红进行叠涂，保证你上完这个唇妆之后它不卡纹，它也不会起皮儿。
5: 就涂上之后，你的嘴唇会呈现一种非常自然的粉色，适合什么呢？就是我没化妆，
4: 哎，
5: 我没化妆的时候，我用什么彩妆唇部的都会觉得很突兀。
4: 对。
5: 对，但是这个时候我又不想显得
4: 我气色有点
5: 苦的样子、
4: 啊、啥叫命苦、啊、
5: 就是你什么都没有就气色很差，就显得
4: 今天有点疲惫。
5: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推荐大家用这个迪奥的变色润唇膏。
4: 哎，
5: 今天是3.2克的正装嘛，
4: 是的，
5: 两个色号001004，一个是粉色，一个偏粉，一个是偏橘，
4: 这两个其实啊日常都好用。
5: 对，然后今天的福利价是249，到手两支，
4: 两支的话你可以两支001，也可以两支004，
5: 对，
4: 也可以一个001，一个004，
5: 没错，
4: 任搭啊。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进去就能够找着。
4: 是的、
5: 啊、这款润唇膏怎么了
4: 啊？它就是你说的，它很有特点的
5: 啊。对对对
4: 对，它千人千色，这是它的一个最大的卖点。
5: 哎，每个人的这个唇部的底色不一样、然后大家的这个其实温度也会有一丢丢的差别，对吧？
4: 它就能根据温度和你唇部的 pH 值会有不同的一些色颜色的变化。
5: 对，这是它最神奇的地方，
4: 就千人千色，涂起来的话呢，就让人觉得你今天就是一个好气色，完全看不出来你用的是哪款口红，什么色号。
5: 顺滑的膏状质感，上唇呢也会比较的丝滑，涂在嘴巴上不会糊嘴。就有一些润唇膏啊，它里面的这个油脂啊太多了、
4: 这是我们大老爷们用的
5: 啊、
4: 到了冬天的话，对吧？
5: 会有一点是吧？
4: 啊，买个那种无色无味的润唇膏，涂的时候不小心，可能一块都涂在嘴唇上了。
5: 还有就是会有点冰冰凉凉的，
4: 哎，
5: 就是
4: 你润唇膏你设计成薄荷感你，你
5: 对，为什么大家好像就是默认男士的东西就应该有薄荷？那玩意儿都是冬天用的，一出门，
4: 哎呀，吹到这嘴唇打哆嗦。
5: 好吧，说回这个迪奥的变色魅惑润唇膏，两个色号都是非常热门。刚才说了001经典粉色，就是自然淡粉。
4: 对，
5: 004呢
4: 偏橘
5: 珊，它叫珊瑚色
4: 啊。004会更显元气活泼一点，你带妆涂、素颜涂都好看。001的话，它就是提气色，而且很温柔。日常上班呐、素颜的时候，你加上这个唇膏。整个的气色就会抬一个台阶。
5: 我个人觉得004偏橘的颜色，就是整个的色度比001稍微重一点，
4: 所以它显白。
5: 对，显白。
4: 004会比较显白。
5: 今天3.2克的容量看着不大，但是润唇膏比较经用嘛。
4: 嗯。
5: 我大概一个冬天用一支差不多。今天是两支装。
4: 嗯。
5: 你呢可以干嘛呢？你可以放在办公室一支，然后放在自己包包里一支。
4: 嗯。
5: 或者是跟自己的闺蜜啊，或者妈妈呀、啊、一起分享一支，我觉得都很不错。
4: 嗯。
5: 迪奥这个牌子大家就不用说了。
4: 是。
5: 对吧？真很，虽然它不是一个新品了，
4: 但是这么多年了，依然在市场上非常的坚挺，你就知道。什么叫经典？
5: 对吧？
4: 经典就是永不过时。
5: 来，购买的路径再说一遍啊！
4: 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然后您关注之后点击我们公众号下方的紫菜单，叫给力啊，那个紫菜单一点击弹出链接，

0: 点进去就能购买了。
1: 下班之后呢，记得要添加我们客服的微信哦，这样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还可以参与抽奖，有机会获得88.88的现金红包。
0: 没错，今天晚上6点我们跟大家聊一聊衢州有啥好吃的，除了鸭头还有啥？
1: 有
0: 很多
1: 很多，我不知道，因为我没去过，但是我查了一下资料，好像还蛮不错，有一些我都甚至没有听说过。
0: 我都得感谢鸭头，要没有鸭头这个吃的，我可能都不了解还有衢州这个地方啊。确实以前对衢州了解太少了，但是满大街我都看到衢州鸭头，衢州鸭头，哎，我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好，6点聊这个，今天我们全场呢，大家可以随时的跟我们互动一个话题，我们会在6:15和6:45的时候呢，集中的来看一下大家的回复。家庭聚会如何防尬聊？
1: 是不是非常实用？
0: 双节来临了是吧？
1: 对吧？其实双节来临肯定是有家族大家庭的聚会，
0: 哎，
1: 因为我们只会说有一些
0: 话题走得近的、走得远的都聚到一块儿了。
1: 说哪些话题特别让人讨厌，但是你有没有跟大家支过招？就哪些话题是不会出问题的？
0: 嗯。防止尬聊，
1: 对吧？有些尬聊，聊着聊着就容易出问题。
0: 坐桌上左右两边知道是亲戚，但是确实忘了是怎么称呼的亲戚了。
1: 你这个时候就别称老师了，好吧？
0: 也不能称老师，也不能叫主任啊。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4: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5: 快听嘻哈大人行。
6: 我们是。

0: 5:1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 在下呢就是黑米，
0: 我们是嘻哈家族。
1: 最近呢，四川大学发布了2026到2027年学年啊，本科生学费减免的通知。就是对国家对于在本科阶段啊，有一些符合哪些条件可以享受大学的学费减免，这是国家对于特定人群的这个学生
0: 帮扶的政策，
1: 对，关爱他们。其中有一条规定
0: 啊，
1: 有吸烟等消费型不良嗜好者，就是不能够享受学费减免的这样的一个。
0: 这个字面意思很好理解啊。
1: 对吧？
0: 啊，很好理解。
1: 对，
0: 就如果说你的经济条件已经不好，而且你还有吸烟这样的，它本身也属于第一
1: 高消费，
0: 高消费，
1: 对吧？
0: 第二的话，不良嗜好，
1: 然后学生是否吸烟成为能否申请学费减免的审核条件，这样的话题呢，最近也是在很多社交平台上登上了热搜，
0: 开始讨论了。
1: 对对。所以就是很多网友在底下调皮说啊，那就没减免的放心抽呗。哎，你们不能这样倒着说啊！
0: 啊，这不是这么一回事儿，这是什么呢？这就是鼓励咱们青少年也好，和大学生群体也好，甚至是全民戒烟。本身呢，这就是一个倡导啊，这对我们的身体都是好的。
1: 还有就是，你享受减免，一定是经济条件不佳啊。就像我说的，抽烟它其实是一个高消费。
0: 是
1: 我有一个朋友，这两年做生意，好像就可以说是破产了吧。对对对，然后他第一个就是把烟给戒了。对，就是这样。一包烟，对吧，这个10几20块，
0: 你看着好像只是10几20块，但是他要成为一个长期的习惯的话，积少成多，他就是很严。
1: 因为要渴死的人他不会拿水去浇花，这很好理解，对不对？
0: 非常好理解。
1: 再说最近浙江温州有位王女士爆料，说她看到一家卤肉店的老板
0: 啊，卤肉店，我挺喜欢吃卤肉的。
1: 你看到他的这一幕呢，你就不会想吃了。
0: 咋了？这老板你干嘛了？
1: 他看到这个老板的时候呢，当时正好没有生意，老板在休息
0: 啊。
1: 就是光脚丫子放在这个摊位上，然后还看到大拇哥碰到了那个旁边一块卤肉，
0: 想把你的脚给卤了。
1: 这位王女士
0: 讲究点行不行啊？
1: 对，就把他给拍下来说当时准备去隔壁的摊位去店吃面，然后在这边切点卤肉什么的。
0: 哎呀，这一看太倒胃口了，
1: 最后连面都没吃就走了。
0: 做餐饮你最重要的就是要讲卫生啊，它卫生是第一位啊，你不光是给别人看着卫生，你确实你得是由内而外的干净啊。
1: 翘脚牛肉是不是这么来的？
0: 不是
1: 啊，就是看得到的。
0: 完了，翘脚牛肉我也不敢吃了。
1: 就是你看不到的还不知道怎么样呢。就是我一般去买熟食，我也喜欢去买一些熟食，比较方便嘛。买熟食我就会观察什么，一个是店的店面，
0: 还有
1: 就是卖东西，不管是老板也好，员工也好，是不是，对吧，整洁干净
0: 一点不错。如果这老板蓬头垢面的，我对这个食物就没有什么食欲了。
1: 你生的人能做出什么干净的东西来？
0: 做餐饮你一定要让别人就感觉这个老板看起来就很好吃
1: 啊。前两天在江苏一位饭店的老板对，他应该是一家火锅店吧，还是
0: 火锅店？
1: 对对
0: 啊，火锅店的话
1: 不是他就是一般的饭店
0: 啊，正常饭店啊，炒菜。
1: 然后他有个顾客来了
0: 啊，
1: 说那个我号腰花呀，喜欢腰花
0: 啊，喜欢腰花啊。
1: 对，我自己带了两个，不是我自己腰上的，是我买的腰花。
0: 不是，您这看不起谁呢？我开饭店的，你点了腰
1: 花？
0: 我这店没这菜是吧？
1: 他说你能帮我加工一下？
0: 那这凭老板愿意呗。
1: 老板说行啊，就做做去吧，老客生意。
0: 你爆炒的还是醋溜的？
1: 但不管怎么样，这腰花要焯水嘛，对吧？
0: 对啊。
1: 一焯水的时候，发现这个腰瓜味儿这个腰花味儿好重。
0: 那可能这时间放太久了，有点变味儿了。
1: 一整锅水都被染上了那种味儿。一整锅汤都有那种味儿，
0: 脏气味特别重。
1: 老板说还是经验不足啊，没有想到会有这种情况，
0: 这后面的菜都没法跟着焯水了。
1: 你想想看啊，他为什么不在家煮啊？他家里是没锅吗？
0: 不是，这俩处理俩腰花，你作为一个专业的后厨，你都愿意给人处理了， 没还是没经验哈、
1: 啊。后面的顾客说，我今天就点了个清炒白菜，怎么有腰花味儿？
0: 这不叫腰花，这个白菜补肾。
2: 行行，我试试。总是说慢一点没有关系，慢一点写歌词难一点，不行我就翻字典，听一听年轻人的音乐，跳他们跳的舞，虽然每个动作精确但依然会老土，太多年的经验应该没问题，但是已经太久不唱跳了，体力怎么比，不是我不情愿，所有招数不灵验，没办法，往日的太阳已经落到地平。

0: 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两千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0: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1: 合肥冰壶首创而来八周年庆，狂欢继续！超值折扣，全年仅此一次。中秋佳节，安徽非遗大师现场现艺，赏火刀、火龙棍、火扇三大非遗火舞秀，流光烈焰，燃亮月圆夜。9月25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过中秋，
0: 全家用一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9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

0: 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2: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ally 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3: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2: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3: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5: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7: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8: 我为什么这么帅？
6: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7: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9: 5:3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10: 在下呢就是黑米，
9: 我们是嘻哈家族。
10: 放假这个中秋节3天，然后国庆还有7天，
9: 是
10: 假期呢。如果您想自驾出行的话，
9: 哎，
10: 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路线。
9: 是
10: 啊，因为大家在这个假期啊，一般来说像高速啊什么的都会车辆比较大嘛。
9: 嗯，
10: 对，如果要是不小心呢，在外地发生了一些单方小事故，
9: 哎，这事儿要注意了。如果您处理的话，您觉得会很麻烦，但如果您是平安车险的车主的话，这事儿就一点不麻烦了，因为平安车险三免赔。免现场还免定损，你拍几张照片就能走，
10: 不耽误你的行程，
9: 哎，
10: 对吧？
9: 是的，
10: 好，我这个咨询热线呢是4008-60，4008-60。
9: 是的，
10: 前两天看到了一个视频，当时觉得挺有意思的，
9: 挺有意思，
10: 挺有意思什么呢？就说这事儿啊，说在上海有一家叫云贵川餐厅。就专门做云贵川菜的，还就是地方特色美食嘛。说有一个人在那个饭店里吃饭的时候，就发现后厨里面叮叮当当的炒菜声放的录音。
9: 不是，一般店里头咱不是应该放点什么背景音乐吗？
10: 不是，就叮叮咣啷的那种炒菜声放的是录音，然后他还……
9: 那你后厨干嘛呢？
10: 说两个阿姨在拆包装袋，然后用微波炉加热，疑似大量使用预制菜。
9: 嚯！
10: 对，然后
9: 阴账法，
10: 不，你先别下结论啊。然后就有他不是发了一个视频吗？然后就有网友问他，你是怎么发现的？
9: 你怎么发现的呀？
10: 他说就是因为这个菜中间没热，四周有点烫。
9: 你这是猜的吧？
10: 这个
9: 你这不是发现的吧？
10: 这个餐厅在上海当地好像还蛮有名的
9: 啊。
10: 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视频被爆出来了之后，就有人在什么点评网站上就给这家店留言
9: 啊，
10: 说预制菜就预制菜，但是放录音就有点搞笑嘞。
9: 是没有哪个店家会用这种无脑的方式去演示吧？
10: 这个店家是怎么回应的
9: 啊？
10: 说我们是明档明厨，
9: 哎，
10: 对，我保证是现炒。为什么说你这个菜端上来了之后就是温温的，不像是刚炒？因为就是上菜不及时
9: 啊，
10: 上
9: 菜慢了，那确实是他店家的责任。
10: 然后就我们记者是干嘛的？记者就是去探求真相，寻求真相嘛。然后就打电话给，首先打电话给发视频的网友
9: 啊，
10: 未回应，
9: 未回应。
10: 就打电话给店方，店方很气愤，说你这是恶意造谣，说我们的厨房都是半开放式的，客人都可以看到炒菜，我所有菜都是现炒的。
9: 哎，如果人家要真要用预制菜，用加热的方式来给你上菜，
10: 然后他放点录音，我觉得他还真的蛮幽默的。
9: 哎，就是人家要干那事儿的话，他不应该用明档，因为你还能拍着啊，
10: 对吧？
9: 还能让你给拍着了。
10: 对，所以这事情比较魔幻的地方就是，如果要是这个录音是真的， 这个餐厅我觉得
9: 也挺有想象力的。

0: 们还是花了点心思的啊，
1: 花点心思。
0: 但是如果这个录音是假的，我觉得网友的想象力也能够，对吧？
1: 啊，怎么说呢？可能这些年呢，大家也是被消费者和卖家之间的这个互信啊，我们还是需要继续的去巩固。啊，开店和消费啊，大家之间呢总是感觉隔着一些信息差，所以现在为什么就是什么明档选菜呀、明档炒菜呀，甚至我看到一家店，它的布局让我大开眼界，所有的餐桌是围绕着这个中央主厨，但是它是个中式的厨房
0: 啊，
1: 它上菜怎么上呢？这边锅里的菜炒好了，盛到盘里，
0: 然后
1: 它可以拉开一个窗口，啪就给你怼桌上了，
0: 这多好啊！省了好多服务员啊，
1: 确实，
0: 对吧？
1: 啊、
0: 其实还降低成本来。
1: 哎，而且所有的食客呢，是眼看着大师傅在那儿炒菜，在那儿
0: 边上。但是该说不说啊，我觉得中餐不太适合用这种全流程透明的方式。
1: 怎么说呢？
0: 因为中餐它很多烹饪的这个步骤啊，就是没有什么
1: 不传之秘是吗？
0: 第一个它有秘方，第二个没有什么可观赏性啊。
1: 怎么没有观赏性？我菜都忘了吃了，我在看大师傅颠勺，老解压了。
0: 好吧，在最近呢，在河北石家庄有一家动物医院
1: 啊，兽医院，宠物医院，
0: 动物医院，
1: 动物啊，
0: 它不光是宠物，
1: 嗯，
0: 动物包括。
1: 包括除了
0: 家畜，
1: 哎，家禽啊，都是动物。
0: 他们就发布了一个视频，发布视频就是兽医给猪打针，
1: 很正常啊。
0: 你看得过那个视频吗？
1: 没有啊，但我能想象出来。
0: 你想象不出来？
1: 不就是擦个酒精，啪一下一结束吗？
0: 我跟你说，看那个视频之后，我老同情那个兽医了。
1: 你同情兽医干嘛呀？又不是他挨针了。
0: 跟着猪满猪圈的跑，
1: 哦，猪打针也跟小孩子一样啊，
0: 而且不小心还跌到了猪粪里。
1: 哎呦喂，你给
0: 前段时间多热呀，
1: 你让那父母过来控制一下呀，
0: 父母
1: 猪爸爸猪妈妈过来把你们家小孩控制一下。
0: 真的就是说一开始为什么救治这个猪啊，
1: 啊，
0: 说天太热了，好像有点中暑。
1: 哦，
0: 看他那活蹦乱跳的样子也不像中暑啊，但是我觉得那个兽医好像快中暑了。
1: 你不是带针了吗？人畜不能混用的药哈。
0: 真的就这个工作呀，当天下午这名兽医没有出那个猪圈，微信步数估计有30000多步。
1: 后来那猪中暑倒没什么事儿，据说是给累死了。
0: 这干哪行容易，你说啊？
1: 不容易。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我要去参加婚宴呢，穿什么衣服去会被搭讪呢？
2: 红色旗袍肯定行。
3: 于是黑小米穿着旗袍去赴宴了，结果吃到一半就打电话臭骂阿小木。
1: 阿小木，我真的被搭讪了无数次。
2: 不是，那不是挺好的吗？
1: 大家都跑来问我，哎，服务员，我们桌的菜怎么还没上齐啊？哎，请问厕所在哪？你到底是从哪儿出的馊主意啊？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6: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这里是 FM
8: 89.5。
9: 安徽 Music Radio。
1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1: 什么是嘻哈搜获？
1: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11: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1: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11: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1: 嘻哈搜获，
11: 爱生活，
1: 爱嘻哈。
12: 来5:4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大型百科知识全说节目《嘻哈搜获》，我是你们的穆老板，
13: 掌柜黑向各位问好，
12: 给各位上个兰蔻的，这是套盒啊，
13: 这是一个套装，但是这个套装呢，跟我们的精纯三件套不一样，
12: 它是两件套，
13: 但是也有礼盒礼袋，
12: 哎，
13: 我觉得这个两件套平心而论，我更喜欢，因为不太爱用水，
12: 水这个东西就见仁见智了。就看大家选择，
13: 因为为什么啊？大家就是我们的运营配这个两件套，它是有考量的，就是到了秋冬季节，
12: 水有点扛不住了。
13: 对，你要么你直接可以用那个什么呢？就用厚一点的
12: 精华啊，
13: 哎，就水特更适合夏天嘛。
12: 是，
13: 尤其是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你皮肤一定会有点干。所以今天呢，兰蔻精纯是只有面霜和眼霜。
12: 哎，所以就是纯喜欢它这两个产品的朋友，你不需要再去买那个三件套了，两件套就行了，
13: 而且还便宜点。
12: 是，
13: 今天的精纯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标准的正装，多少钱呢？
12: 599。
13: 你看看，
12: 嗯，
13: 对吧？而且就是它不是日期新鲜的，不是零七啊。
12: 是
13: 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啊，进去就能找着。
12: 这个季节的话呢，你上精纯系列在兰蔻的话，本身也是到顶的。精纯面霜先说一下，质地很柔软，不厚重。大家在用的时候也是取点在掌心，要搓开，然后按压上脸。高端的这个面霜，你多多少少你就来个乳化过程吧，
13: 你就别搓，一定要按压。
12: 哎，是的，不需要乳化的，你也把它乳化一下，没什么错的。
13: 对，它里面是大马士革、玫瑰精粹和玻色因，就既能够滋润又能够修护。
12: 是的，
13: 啊，
12: 它的玻色因浓度确实没有到50%啊，但是呢，在高端面霜里面的话是很足够的。
13: 它这里面最重要的是大马士革的那个
12: 玫瑰精粹，
13: 对，
12: 啊，
13: 玫瑰精粹，所以它特别滋润。
12: 对，不同的品牌它还是走自己不同的一些特色，但最重。

0: 用的话都是对你的皮肤有好处，
1: 早晚都能用。
0: 嗯，
1: 早上呢这个后续防晒啊底妆会更服帖，
0: 嗯，
1: 晚上的话呢就给皮肤一整夜的滋养。
0: 嗯
1: 啊，这款面霜大多数肤质都很都能用。
0: 干皮的话呢你可以配上一瓶护肤油。
1: 嗯嗯，干皮呢就润润的，偏油呢也不会觉得很厚重闷痘。
0: 嗯， 嗯，
1: 哎，如果就像你说就是特别干的话，你可以配一滴那个护肤油来打底。
0: 对，
1: 我们嘻哈搜货商城雅诗兰黛的护肤油，一个是奇迹，一个是什么，就晚上用的那个，两个一组现在正在做活动，超级划算。
0: 是的，或者说你买那种油状的精华也是可以的。
1: 对
0: 啊，
1: 、
0: 比如说这那叫啥来着，
1: 嗯，娇韵诗啊，
0: 娇韵诗，哎，这种。
1: 好，这个60毫升的容量，早晚用的话，3个月是可以的。
0: 是的
1: 啊，非常耐用，因为它很大嘛。
0: 对
1: 啊，
0: 到了精纯眼霜的话呢，这个就真不用说了，大名鼎鼎的金熨斗啊。
1: 对，它也是比较丝滑的乳霜状，一丢丢指腹先搓一下，然后点涂在你的眼周围，很快就吸收了。
0: 很经用啊，因为每次的话，你取米粒大小，无名指去点涂它就行了。
1: 它是
0: 轻轻按压、啊，
1: 对，它这是20毫升的。
0: 嗯，
1: 一般的眼霜很多都是15毫升。
0: 对，
1: 哎，它是20毫升，属于比较大的，也是3个月的量。
0: 是的，今天呢这么一个套盒代理和礼袋599啊、
1: 嗯。
0: 如果说走亲访友啊，遇到了这个正在护肤需求的亲戚啊、好友啊，不妨。
1: 哎，女性都可以、
0: 啊、是，
1: 对对，只要不是那个十几岁二十刚出头的，我觉得这都可以用。
0: 对啊，
1: 对，
0: 太年轻的刚还在上学的朋友呢
1: 就先别用了，
0: 也不需要，因为你们的肌肤状态它处在人生巅峰状态。
1: 对对，
0: 自我修护能力那么强。
1: 好了，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今天精纯兰蔻两件套面霜加上眼霜只要599，
0: 都是正装，日期新鲜。下单之后呢，记得添加右上角的企业客服的微信，
1: 嗯，
0: 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还有机会抽取88块8毛8的现金红包。

0: 上升的。
1: 北京冰盖已经完。

0: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2: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1: 合肥冰湖首创奥莱8周年庆狂欢继续，超值折扣全年仅此一次，中秋佳节安徽非遗大师现场现役，赏火刀、火龙棍、火扇三大非遗火舞秀，流光烈焰，燃亮月圆夜。9月25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湖首创奥莱过中秋。
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助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 后期享灰金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5: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 一个套餐2条宽带，自助陪读2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5: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6: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8: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9: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0: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11: 傍晚6点，我是第五代歌剧江姐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安徽人王丽，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3: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4: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5: 我为什么这么帅？
13: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4: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6: 6点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7: 在下呢就是黑米，
16: 我们是
17: 嘻哈
16: 家
17: 族。今天说衢州哪些好吃的。衢州呢，4省交界的地方
16: 哦，
17: 在浙江西部嘛，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所以呢，就叫做什么？他们所以他们
16: 饮食上一定是有特点啊。
17: 江西很浓烈
16: 啊，
17: 徽菜不用说了，多么醇厚啊！
16: 哎
17: 啊，所以呢，他们这个最响亮的名片叫三头一掌。很多人说衢州鸭头，其实它有三头。
16: 哪三头？
17: 鱼头、兔头和鸭头，还有鸭掌。
16: 哦，主打的是把各个省份的经典食材都用上，谁都不得罪。
17: 嗯，但是秃头鸭头的干辣椒中草药，所以为什么衢州鸭头很受欢迎啊？你会发现它虽然辣，但是不上火。
16: 哎，你吃完了之后吧，你只是获得了这个辣的快感，但是你没有获得这个辣带来的后遗症。
17: 对，辣而不燥。
16: 嗯，
17: 哦，鱼头呢就不是就是卤啊香卤出来，它是什么？就是红烧，
16: 啊、
17: 鲜辣。
16: 嗯，
17: 我们今天要说的倒不是这个三头一掌，因为这个太著名了。
16: 嗯、是，那到了衢州的话，你肯定要品尝一下。
17: 就有一个我没有听过，但是我、查了一下，非常有名，在当地叫衢州烤饼。
16: 你有听过一座衢州城半城烤饼吗？
17: 就是这个意思。
16: 就到了衢州的话，你会发现万物它皆可用烤饼来配，
17: 就是皮薄而馅儿很足。
16: 哎，
17: 刚出炉的时候外酥里嫩，鲜辣多汁。
16: 你一说烤饼，大家就觉得哎，这只是一个面食吗？它的经典馅料是猪肉、葱花和辣椒，啊，根据喜好加入梅干菜或者榨菜。
17: 如果加入梅干菜，跟我们那个黄山小烧饼不是有点像了吗？
16: 它呢，可能又有些不一样了。咱们黄山烧饼会把它做成很薄。哦，你说的这个黄山的烧饼
17: 小叫蟹壳烧饼。
16: 蟹壳烧饼，它是中空啊、外薄，或者呢是把它擀成这种有点像石头刻一样的这种薄饼。
17: 螺
16: 啊，石头螺。
17: 果
16: 果啊，
17: 嗯，
16: 米字旁加个果，念
17: 果
16: 是吧？
17: 嗯嗯。然后呢，衢州的烤饼主要有两种形态，
16: 嗯、
17: 一个是小烤饼，
16: 嗯，
17: 就跟包子它差不多，
16: 哎，
17: 啊，就是我们所说的皮儿薄肉多爆汁儿，
16: 嗯，
17: 还有就是有盘子那么大
16: 啊，但是擀的极薄，烤出来酥脆，它的面和馅儿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
17: 很好吃，
16: 嗯，
17: 今天给大家带来头厨，又头厨又来了，
16: 头厨带的东西啊，你就放心买。真可以闭眼买，因为他既会挑吃的，又会做吃的。他衢州烤饼这个视角很独特，他给他做了一个什么呢？6只装240克一袋的，直接真空包装带过来，
17: 2袋
16: 啊，
17: 一共就是12只，
16: 对，
17: 49.9块，
16: 嗯，
17: 算下来1只4块钱出头，
16: 是的。
17: 他呢就是那种酥，这个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大家去看一下，
16: 先把单下了啊，
17: 对。酥鲜辣，
16: 哎，它是这种薄饼式的大烤饼，这个饼的话就考验什么呀？就考验家里平底锅的大小了。
17: 还有空气炸锅也可以，
16: 可以。
17: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烤箱也可以啊。
16: 嗯、
17: 我觉得就是别用那个吧，
16: 平底锅稍微煎一下就行了。它的这个每只烤饼啊，馅儿是真舍得给，25克鲜肉加4颗香葱，这是标准的啊。25克鲜肉，4克香葱。鲜肉用的是新鲜的背上的这个膘和大里脊的打底，搭配小香葱提鲜。配料表：鲜猪肉添加量不低于52%，香葱添加量不低于8%，肉和葱比例摆在这儿，你不可能不好吃。
17: 所以你想一下，它有多香啊！你想想看，
16: 啊、
17: 它的那个馅儿，这个馅料，如果你要把它重新。什么空气炸锅呀、平底锅呀，复煎一下，把它复热一下，那有多香啊！而且它
16: 滋啦冒油啊，
17: 它完美还原在当地刚刚从炉子里出来的那种情况。
16: 哎，
17: 啊，
16: 它的是造型啊，大家在这个页面上就能看到，它是种小烤饼的造型。
17: 嗯嗯
16: 啊，它，所以你平底锅你一次煎个4个，一次要煎6个可能会有点困难，煎4个是绰绰有余，完全没问题。
17: 早上的时候你煎一个，
16: 嗯。
17: 早上有点辣嘛，它这个是有点辣，晚上更适合，是不是？
16: 对，它用的是高山辣椒提香，微辣啊，很过瘾。
17: 哦、
16: 所以小孩子，比如说上了小学，平时吃烤串，他只要不闹腾的话，
17: 都
16: 基本上就行了，
17: 行吧、
16: 嗯？
17: 所以你如果要是想给冰箱囤一点有地方风味儿，然后吃起来很方便的快手主食，那这一款头厨的衢州烤饼，大家可以放心的入尝一尝，真的好吃，香葱。鲜肉味儿，240克一袋，有6只。
16: 嗯，
17: 今天到手呢是2袋，一共12只，49.9块，价格也合适。
16: 是的，如果说这个中秋国庆咱也不打算出门了，
17: 嗯，
16: 咱就在家里头买一买什么呀？好品牌、好品质的各地的美食，我们在家里头来一个食游，好不好？
17: 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2个字儿进去就能找着。

0: 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啡冰壶首创而来8周年庆狂欢继续，超值折扣全年仅此一次。中秋佳节，安徽非遗大师现场现役，赏火刀、火龙棍、火扇三大非遗火舞秀，流光烈焰，燃亮月圆夜。9月25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过中秋。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当年迈的阿小木、黑小米夫妇谈起青年时代，对遥远的过去，他们激动不已，决定像年轻时那样到河边去约会。那天，老爹阿小木采了鲜花，来到河边等待，却一直不见老太太黑小米。天快黑了，只好回家。到了家里，他看见老伴儿盖着羊皮袄子躺在床上，阿小木顿时怒了：“
3: 哎，你怎么敢失约呢？”
2: 老太太黑小米把脸埋在枕头里，羞怯地说道：“
4: 我妈妈不让我去。”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0: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8: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9: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1: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哎，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1: 快听嘻哈二人行。
3: 我们是。

0: 6:1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场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 在下就是黑米，
0: 我们是
1: 嘻哈家
0: 族。
1: 今天聊话题
0: 马
1: 上双节嘛，
0: 是，
1: 就免不了会有一些家庭聚会这样的场景
0: 啊。
1: 那跟这些很亲，但是平时并不常见面的家里人，特别是长辈，我们聊点什么不尬聊
0: 啊？
1: 聊点什么又安全又温馨？然后又不会很尴尬，对吧？
0: 哎，
1: 之前我记得曾经出过一期话题，说有什么话题在就有什么内容在这种聚会上聊起来，人觉得特别讨厌，什么问人家一个月那挣多少钱啊，有没有找对象啊，
0: 可曾婚配啊，
1: 对对，
0: 何时
1: 生娃呀、
0: 啊？
1: 对，就这些，我们只说了哪些问题不受欢迎，
0: 哎，
1: 对，但是呢，这个哪些问题话题是可以的，
0: 大家聚到一块儿，我承认啊，这个虽然是亲戚，但是可能平时走动的少的话，我们既有这层关系，但是呢又彼此之间好像也没有特别的熟了，尤其是现代社会这种亲戚关系，你是不是觉得就聊不下去？没关系，总有一些话题是能够打开彼此的话匣子的，
1: 比如说啊，
0: 大家共同讨厌的其他亲戚。
1: 对。

0: 哎，
1: 是有一个，就是什么回忆类。
0: 哎，靠谱啊。
1: 回忆类就是什么？我们不聊当下。
0: 嗯。
1: 啊，不聊最近怎么样？你混的怎么样？你什么什么就不聊这些。
0: 聊小时候。
1: 哎，小时候你就是爸妈有没有做过，当着爷爷奶奶面问我爸妈对吧，有没有做过什么比较调皮的事啊？
0: 啊，
1: 爷爷奶奶也高兴啊，
0: 哎，
1: 因为回忆起的起那个时候不就是他们正壮年的时候吗？
0: 你看，这又有话题，又把这个老人带入了这个话题中，有存在感，
1: 对吧？
0: 对不对？其乐融融啊，哎，老人回忆的时候，你也可以领略一下当年的这个。对吧，时光的流转呢，
1: 对不对？我觉得这个话题就首先很安全吧，而且很有趣吧。
0: 啊
1: 啊，还有就是咱家有没有什么传家宝啊？我不是觊觎那个钱啊，
0: 哎，我得了解了解啊，
1: 对吧？就是家里
0: 面，对吧，我以后出去好吹牛啊。
1: 家里面不都有家风吗？
0: 啊，
1: 对吧，我们家有没有什么传家宝啊？就背后有什么故事啊？
0: 哎，家里族谱是修到什么时候？
1: 哎，
0: 从什么时候开始修的？
1: 对对对，
0: 啊，
1: 我们这个字儿背有没有什么讲究？当时谁给取的？
0: 哎，这个咱家里面这个祖上是从哪边迁过来的？
1: 对吧，这些都是聚会时候可以聊吧，
0: 你看一下掌握好多吧，
1: 就是回忆类，
0: 回忆类啊，
1: 对吧，甚至呢可以拿出一些道具
0: 啊，
1: 看看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年轻的时候有没有照片啊，
0: 啊
1: 对吧，
0: 哎，
1: 一张照片讲20分钟啊，
0: 尤其是如果说你能找到家里那些有点残破的老照片，现在这个 AI 修图技术啊，它给你还原成当年的这个，就神采奕奕而且很逼真度很高级的这种照片，
1: 嗯，
0: 这老年人多开心呢，对吧？技术流派也可以展示一手了。
1: 还有这些回忆类吧，还有一些回忆类的
0: 评价菜品，
1: 什么意思？
0: 大家亲戚聚会往往一起吃饭啊，家里头做饭那不要说了，
1: 嗯，
0: 对吧？就这道菜，
1: 嗯
0: 啊，你这个你三舅妈做了多少年了，还是这么好吃？
1: 对，怎么做的？
0: 怎么做的？什么秘诀？哎，这个为什么你们家烧肉就那么好吃？如果饭店的话，对吧？就这道菜，你可以继续的引回来。这道菜，我在三舅妈家吃的是最好吃的。
1: 三舅妈家，我给三舅妈拍个短视频啊。
0: 啊，嗯。又得到了秀技艺的时候了。嗯。
1: 父母的爱情故事，我觉得每一次吃饭都可以聊，而且百聊不厌。
0: 这可以。
1: 而且你会发现你从不同的人嘴里听到的是不同的版本
0: 啊，不同啊，
1: 爸爸
0: 嗯
1: 这个版本和妈妈的版本就不一样，爷爷奶奶这个版本跟姥姥姥爷的也不一样，
0: 这确实，
1: 舅舅跟姨妈都不一样啊，是不是叔叔跟姨妈的都不一样，
0: 哎
1: 对吧，
0: 嗯，
1: 你觉得哎有意思吧，
0: 突然之间你有点期待了是吧，说赶紧让我去一展身手啊，我现在已经变成家庭聚会小话痨了。
1: 对，还有一些就是特别是家里有这个爷爷奶奶年事比较高的，他们肯定都已经退休了呀，
0: 嗯，
1: 对吧，这个这辈子干什么的，他们年轻的时候对于工作职业有没有什么憧憬，哎呦我好遗憾，我都从来没有问过我爷爷奶奶这种问题，现在也问不着了。我觉得大家如果家里的祖辈还在的话，真的这个中秋节大家在一起好好唠唠吧，放下手机，这些问题都挺有意义的。
0: 就是咱自己可能没什么想说的，
1: 嗯，
0: 你让老人多表达表达，
1: 对吧？
0: 多给老人提点问题，人就开心呢，
1: 对吧？你不让他说这些，他回头就是那什么时候长辈。
0: 哎

0: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2: 善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3: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2: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7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3: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5: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7: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8: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7: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8: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7: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8: 合肥冰湖首创奥莱。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3: 6: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4: 在下就是黑米，
3: 我们是嘻哈家族。
4: 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有的时候就需要你一次勇敢的登台。安徽省大学生校园十大歌手大赛暨2026年合肥新站高新区第九届大学生歌手大赛的总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20强选手蓄势待发，只等舞台亮起，一展青春锋芒。
3: 即日起，关注合肥新站区微信公众号，也就是合肥新站区，搜索这五个字，私信小编就有机会领取决赛的门票。10月2号来少泉体育中心听大学生自己的群星演唱会。
4: 对，合肥少泉体育中心，
3: 我们现场见，
4: 一起来学习吧。
3: 来学习新知识，
4: 左青龙右白虎，
3: 学什么在中间，老牛在中间啊。咋了咋了啊，这是题目啊。
4: 我说的是左青龙右白虎
3: 啊，
4: 听说过吧？
3: 听说过呀。
4: 那中间是什么呢？
3: 老牛。我是电影看多了，青龙白虎它应该对应的是朱雀玄武。
4: 哎呦，
3: 哎，
4: 哇，你这知识储备是可以的了。
3: 这常识吧，哎，这常识吧。
4: 你说你胖一喘，你刚才老牛在中间怎么回事？
3: 我也不知道，我就是感觉像个台词，忘了在哪儿看见的了。
4: 很多人反映左青龙右白虎，第一个反应纹身
3: 啊
4: 啊，确实有很多这个大哥喜欢这个青龙白虎这么纹的。但是其实它跟纹身没有关系，跟风水也没有关系，它是什么
3: 方位？
4: 哎呦，
3: 哎，不好意思啊。
4: 古人看星星搞出来的天文学。
3: 哎，
4: 首先啊，我们这边有个叫做地心学说嘛，就是什么呢，古人觉得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3: 嗯，
4: 而太阳在星空里走过的轨迹，就太阳围着地球转嘛，
3: 嗯，
4: 对，那个时候
3: 那是古人的，
4: 对对对对对，
3: 啊，这个设想其实已经是最朦胧的初代的天文学的这么一个体系了。
4: 就是那个时候我们认为地球是中心，嗯，然后太阳啊什么这些星，这个月亮啊都是围着地球转。
3: 现在我们知道了，我们在太阳系啊，其实是我们绕那太阳转，
4: 就非常渺小，对吧，
3: 啊，
4: 在整个宇宙浩瀚的太空当中我们还是比较渺小的。
3: 但是回到每个渺小的个体，你又觉得生命如此之伟大。
4: 不要展开
3: 啊，不展了不展了，嗯，
4: 对，太阳在围着地球转，然后在星空里走下的这一道叫黄道。
3: 哦，
4: 黄道吉日的黄道就是这么来的。历法
3: 对，我应该记得的，《圣斗士星矢》里头就是这么说的，
4: 节气星座都绕不开它，对吧？
3: 是。
4: 然后第二步呢，就是我们把黄道切割啊，就是一圆的一个黄道，
3: 啊，
4: 把它切成28块。
3: 28块，嗯，
4: 对，就是对应着28个星宿。
3: 哎，
4: 就是太阳每天换一个地方，就像住店歇歇脚。
3: 嗯
4: 啊，他看太阳在什么地方就知道是什么时节。
3: 嗯，
4: 对吧。然后呢，28星宿把它打包成4象。
3: 哎，
4: 二八这是分成4象，但是太多了不是记不住吗？
3: 是。
4: 所以我们的古人，我们的迷人的老祖宗就按照方位分了4个片区。
3: 哎，
4: 青龙代表东方。
3: 是的，
4: 春天。
3: 嗯，
4: 所以说龙抬头
3: 啊，
4: 所有东西对吧，大家都知道一些碎片的，一连起来，哦，原来是这样。

0: 就是龙头的星宿它升起来了。
1: 哎，左边那七个星宿啊归青龙，青龙区
0: 应该在东边，
1: 东边
0: 右边吗？上北下南，
1: 左东右西。
0: 哦，左东右西啊。这个白、
1: 还是左西右东啊？上北下南左东。
0: 白虎代表西，秋田战神、所以你看我们在古代的时候调兵叫用的是
1: 虎符，
0: 对吧？照着他做的。所以偶尔杀回来的高温天我们叫
1: 三伏天。
0: 秋老虎。
1: 哦，我还在那儿研究呢，上北下南左西右东。
0: 朱雀
1: 啊，
0: 朱雀代表南方，对吧？朝南的城门都会拿，经常拿它命名
1: 啊。
0: 玄武北代表北方，有很多什么玄武门，朝北的那个门，对吧？所以呢，四象就是古人给星空画的一个四大区，就左青龙，右白虎，南边是朱雀，北边是玄武。老牛没有地方待。
1: 啊，谁发明的？有的时候影视剧啊，你们这编剧也得严谨点儿。你看这文化传播的。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

0: 请听《嘻哈宝典》。
1: 黑小米接到一个骗子的电话。
2: 哎，老朋友啊，你猜猜我是谁啊？
3: 老黄啊。
2: 哎呦，是啊，老朋友，还亏了你还记得我。我跟你说啊，最近我这生意啊，资金有点周转不灵。你这方不方便借我这2万-3万块钱呢？
3: 哦，这样啊。那你说我是谁啊？
4: 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6: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安徽音乐广播 FM89.5， 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下班路上不开心。
9: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10: 哎，搞错了，重来。
8: 下班路上不开心，
11: 快听嘻哈二人行。
12: 我们是嘻哈家族。
13: 6:4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4: 在下就是黑米，
13: 我们是嘻哈家族。
14: 团聚时刻，有哪些话题可以让你们的关系立刻升温呢？和家人之间，
13: 家人之间。这位朋友说了，这得分两种情况。
14: 你说
13: 喝酒前和喝酒后，这喝起来。不需要准备话题，
14: 就喝酒前呢都是好你说，喝酒后就是哎你听我说，
13: 哎，所以举家团圆的时候啊，咱说小酌怡情也是有必要的，它能快速的让我们的情绪升温。当然，如果说您不胜酒力啊，那也不要去挑战它。
14: 问问家里的长辈，家里面有没有什么，就发生过什么？比较离奇的事情，
13: 玄幻八卦，
14: 就想八卦都八卦到家人上来了
13: 啊！可以说一说当年的岁月，对吧？年轻的时候经历的一些事情，因为你从现在这一代来看，50年代、60年代，他们其实还是经历过一些生活困难的
14: 时期
13: 啊，
14: 对对对，
13: 那段时间。对吧？咱们平时要打个牙祭啊，是怎么解决呀？
14: 对，就馋的时候吃点啥呀，对吧？还有就是爷爷奶奶当年结婚的时候有办婚礼吗？
13: 因为我小时候就知道，这个什么，姥姥姥爷一辈儿，在他们还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食堂里面剃完了这个。猪肉的大骨头会很便宜处理，就买那种大骨头，再把肉重新剃一遍，然后去养活三个孩子。
14: 而且今天昨天嘛，家里吃烤鸭，不是烤鸭，就是那个红烧的一个什么菜吧，然后不就是吃肉吐骨头嘛，突然我爸说了一句话，说他们小的时候就是比较困难的时候，就是啃完的这个骨头拿回去还可以做个汤。
13: 哎，
14: 我说现在有这么吃，一鸭三吃吗？不是其中，
13: 那鸭架汤你也只喝汤，你不吃那架？
14: 不，区别是我们那鸭架是拿刀片的，它不是拿嘴啃的。
13: 哦，
14: 好，
13: 那确实是一家人。
14: 夸我呢？
13: 啊。

0: 这说不行的话，聊聊聊国际局势啊。
1: 算了，这位说家里面一定会有那种特别擅长厨艺的人。
0: 嗯，
1: 对，这时候我觉得在饭桌上聊厨艺没毛病。
0: 嗯，
1: 然后就问问他，哎，你学的第一道菜是什么？就这种生活技能型的分享，特别适合在家族聚会上。
0: 啊，或者聊聊家里面最近采购的一些新
1: 好东西、
0: 新装备，
1: 对吧？
0: 嗯
1: 嗯嗯。
0: 这位朋友说了，以前不知道聊什么，现在可有的聊了。
1: 哦，真的吗？
0: 啊，就聊 AI。哎呀，现在从小朋友到老爷子，全都了解，而且每个人都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对 AI 有不同的见解。
1: 对对对，
0: 这一畅聊的话，这一顿饭聊不完。
1: 这位说，哎，还有
0: 聊身体啊，
1: 聊
0: 养生啊。
1: 哦，养生，
0: 聊养生，
1: 特别是家里长辈比较多的时候，
0: 嗯，
1: 对吧？如果是一大家子人，长辈占了三分之一，或者甚至占了一半，养生这个话题，也不光是老年人需要养生，中年人不需要吗？压力这么大，
0: 是啊，
1: 小孩子也需要身体健康啊，
0: 嗯，
1: 对不对？这个话题不错啊，
0: 啊，聊减肥。聊减肥，你得看场合，你得看这桌你的亲戚里面有没有不太适合让他听见的。
1: 太瘦是不是？
0: 太瘦都没事儿，有特别胖的咱就别聊减肥了。
1: 不是特别胖的不应该正好大家聊一聊吗？难道他对这种话题不感兴趣？
0: 难道聊他就能瘦下来吗？
1: 啊，
0: 对吧？
1: 是，
0: 你们两个100斤的在聊减肥。啊，人家这150斤的坐在那儿听着很不舒服，
1: 插不上话是吧？
0: 哎，
1: 就是说你们聊的这些我都试过。
0: 这时候聊健身，聊健身啊。
1: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
0: 好，咱们祝大家中秋愉快啊！
1: 嗯嗯，
0: 明天中秋节了，
1: 嗯嗯，
0: 阖家团圆。
1: 是
0: 3天小长假之后呢，咱们继续回来，下午5点还是嘻哈人行，我们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拜拜。

0: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2: 后期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1: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2: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1: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2: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 Agent， 高效又省心。
1: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合肥冰湖首创奥莱8周年庆狂欢继续，超值折扣全年仅此一次。中秋佳节，安徽非遗大师现场现艺，赏火刀、火龙棍、火扇三大非遗火舞秀，流光烈焰，燃亮月圆夜。9月25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湖首创奥莱过中秋。
5: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2: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6: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7: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8: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9: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傍晚七点，我是第五代歌剧江姐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安徽人王丽，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3: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10: 对，杜绝浪费。
1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2: 从青少年做起，
13: 从身边人做起。
2: 和年轮一起唱，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

迪克牛仔的歌声沙哑又怅然，多少故事在时光里悄然褪色，多少情深终究没能走到圆满。很多人错过了就是错过了，有些遗憾再也没有重来的机会。

站在原地还以为回得去，可这世间有成千上万种爱，却没有一种爱可以重来。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愿我们都能珍惜眼前的温暖，别让遗憾留在以后的岁月中。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上世纪90年代，在娱乐圈内出现了无数的第五天王和所谓的四小天王，但是当时如日中天的四大天王成员黎明、刘德华、郭富城以及张学友的地位一直没有被后来人替代和超过。可以说他们各自的实力和魅力是香港演艺圈最辉煌最有力的见证。

郭富城出道两年就以一个新人的身份被封为四大天王之一，可以说没有郭富城也就无所谓四大天王。

0: 搜狐首创奥莱八周年庆狂欢继续，超值折扣全年仅此一次。中秋佳节，安徽非遗大师现场现役，赏火刀、火龙棍、火扇三大非遗火舞秀，流光烈焰，燃亮月圆夜。9月25日至27日，就来合肥滨湖首创奥莱过中秋。
1: 古灵精怪，黑小米。哼。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我最近心情很不好。
3: 你呢？下楼到小区里啊，跟大妈们聊聊天，一般呢不出10分钟，你就能知道哪栋楼的谁谁谁比你过得还惨，非常治愈哟。
4: 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0: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热血火勇与众不同。

0: 郭富城是舞蹈演员出身，他的特点是以歌伴舞，以劲歌为主，在劲歌劲舞的时候仍然能保持稳定的声线，舞台表演和肢体语言也无出其右。
1: 奔波岁月领略烈暖春风。

0: 合肥冰壶首创而来八周年庆狂欢继续，超值折扣全年仅此一次。中秋佳节，安徽非遗大师现场现役，赏火刀、火龙棍、火扇三大非遗火舞秀，流光烈焰，燃亮月圆夜。9月25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壶首创而来过中秋。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

送来的气球，你可曾找到？请告诉我那只气球飞到遥远的遥远的那座山后，老爷爷把它系在屋顶上，等着爸爸他带你去寻找。

当年那个青春偶像郭富城，从艺训班第一名到无限师小虎，经历了默默无闻的奋斗，再到后来被人熟知，最后成为四大天王之一，正是香港演艺界当时20年潮汐更迭的投射。

0: 对家庭更畅通，重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2: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1: 合肥冰湖首创而来8周年庆狂欢继续，超值折扣全年仅此一次，中秋佳节安徽非遗大师现场现役，赏火刀、火龙棍、火扇三大非遗火舞秀，流光烈焰，燃亮月圆夜。9月25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湖首创奥莱过中秋，
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我是土生土长的教尼，从明朝正德年间算起，我已经是500多年的老师傅了。我有幸在这里繁衍着、进化着，把从土地和谷物中汲取来的精华酿成酒，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
4: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5: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6: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5: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6: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8: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流声也留痕。

0: 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来，聆听着唯美温厚又或者动感豪情的声音，这时候我们才发现郭富城是歌星世界里不可或缺的。
1: One, two, one, one, one, two, one, one.

0: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 后期享回金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0: 电信五 G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0: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0: 详询100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一天，阿小木和黑小米在一间餐厅里吃饭，买单的时候，阿小木发现忘记带钱了。
4: 黑小米，你能借我点钱吗？
5: 不好意思，我也没带。
4: 那老板，不好意思，我忘带钱了，能吃个霸王餐吗？
3: 只见阿小木被两个彪形大汉拖到店门口，老板飞起一脚就把阿小木踹得远远的。黑小米见状擦了擦嘴，
5: 老板买单啊。
6: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7: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7: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7: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8: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9: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江古20。
10: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安徽人王丽。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3: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4: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5: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6: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2: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现在就请拿起你们的画笔，让心灵成为调色盘，画出你们心中最美丽的祖国吧。
1: 每一幅画都是一颗童心对祖国的深情告白，每一抹色彩都承载着孩子们对祖国的热爱与希望。让我们携手呵护这份纯真与美好，共同绘制祖国更加多彩的明天。
7: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说起郭富城，就会想到四大天王，会想到他的成名专曲《对你爱不完》。1990年发行的歌到现在依然在传唱，足以证明这首歌有多经典了。

0: 是一场梦。
1: 我是土生土长的教尼，从明朝正德年间算起，我已经是500多年的老师傅了。我有幸在这里繁衍着，进化着，把从土地和谷物中汲取来的精华酿成酒，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有根白头发，我帮你拔了吧。
4: 不能拔，拔一根长10根。
3: 为什么？
4: 因为周围的黑头发看到亲人被拔走，脸都吓白了呀。
3: 哎，好吧，你赢了。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6: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有音乐更青春。
8: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耳塞响起那些郭富城经典的歌，仿佛一下子被时光拉扯到回到了90年代的青葱时代。而对几乎所有风格的歌，郭富城也都可以轻松的驾驭。

0: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ally 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1: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3: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郭富城是整个乐坛唯一一个从出道开始就在不断改变的歌手，不同阶段各自精彩，这也与绝大多数歌手一成不变形成鲜明的对比。

0: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很多人都说郭富城是靠一身武功在乐坛立足，但实际上啊，一开始的像《对你爱不完》《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以及《到底有谁能够告诉我》这几首歌，除了第一首是动感形态，另外两首都是深情和忧郁的风格。

0: 你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1: 在演艺圈摸爬滚打这么多年，郭富城的敬业精神人尽皆知，从舞蹈、歌手再到演戏，他在每一个阶段都非常的努力，把机会抓紧，把每个任务完成，或者是这样才有了他，郭富城。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今天的歌我们就一起听到这里了，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晚上9点，我是第五代歌剧江姐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安徽人王丽，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和年轮一起唱，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迪克牛仔的歌声沙哑又怅然，多少故事在时光里悄然褪色，多少情深终究没能走到圆满，很多人错过了就是错过了，有些遗憾再也没有重来的机会。常常

站在原地还以为回得去，可这世间有成千上万种爱，却没有一种爱可以重来。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愿我们都能珍惜眼前的温暖，别让遗憾留在以后的岁月中。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close to Lalo C. 打起澳门中。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

0: 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1: Harry's here in the house. DJ 中华 in the house.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北京时间22:00。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欢迎光临。
3: 妈妈，你看，花花又在吃竹子了。
4: 是呀，竹子就是用来给大熊猫吃的呀。
2: 不对吧？
3: 我们家的筷子、板凳，还有我吹的笛子。是竹子做的呀。
5: 小朋友说的特别对，竹子可不仅仅是我的食物哦，它是大自然赋予你们人类的宝贵财富。它出现在你们的生活中已经有9500多年的历史了。听说目前你们又在积极探索竹子的新型用处，希望以此替代更多一次性塑料制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小朋友，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吧，让竹子的绿色、天然、环保成为我们生活的共同选择，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以竹代塑，让生活回归自然。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月月的留言。喜欢很久的男孩给我推了一首歌，然后我就喜欢了很久很久。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的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的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声。

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辉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提醒您关注整点报时。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新能源车主双节出行福利，1元抢10元充电券，国网易充电、观小能充电、石化易电微信小程序均可使用，名额有限，快来徽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参与吧。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轻。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徽商银行手机银行提醒您，关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徐子卫，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假期出行有福利，携程同城微信支付随机立减至高50元，抢省内高速服务区、餐饮购物券多重出行优惠，尽在徽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4: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3: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 后期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0: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0: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0: 详询100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可无法解释遇见你，再多的心理准备都抵抗不了被现实打败的爱情。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接到一个骗子的电话。
3: 哎，老朋友啊，你猜猜我是谁啊？
4: 老黄啊。
3: 哎呦，是啊，老朋友，还亏了你还记得我。我跟你说啊，最近我这生意啊，资金有点周转不灵。你这方不方便借我这2万-3万块钱呢？
4: 这样啊。那你说我是谁啊？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贸礼包祝你行。
7: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

0: 入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3: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4: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5: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4: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ally 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中国电信。
3: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秋分过后皮肤容易干，香皂瓶百搭精华，绿宝瓶75毫升只要299元，加赠黑绷带面霜5毫升3瓶，质地像蛋清一样轻薄，推开吸收快，上脸不黏腻不闷肤，叠面霜也没负担，坚持用皮肤细腻平滑，摸起来手感好。加赠的面霜质地绵密，晚上涂完滋润舒服，小样出差带着方便。299元到手，绿宝瓶75毫升加3瓶黑绷带面霜小样，精华加面霜的搭配很实用。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

0: 泵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6: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提醒您关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早上8点，我是唱作人李俊逸。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新能源车主双节出行福利，1元抢10元充电券，古网易充电、玩小能充电、石化易电微信小程序均可使用，名额有限，快来徽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参与吧。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和年轮一起唱，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杰克牛仔的歌声沙哑又怅然，多少故事在时光里悄然褪色，多少情深终究没能走到圆满，很多人错过了就是错过了，有些遗憾再也没有重来的机会。

站在原地还以为回得去，可这世间有成千上万种爱，却没有一种爱可以重来。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愿我们都能珍惜眼前的温暖，别让遗憾留在以后的岁月中。